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时。

0: 为何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
1: 岳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2: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队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不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

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庆君。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儿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南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行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有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是你的，你的事可以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0: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1: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0: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2: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0: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3: 是，
2: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0: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2: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0: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2: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3: 怎么会这样？
2: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0: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1: 混蛋！你想干什么？
0: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你和你女儿死的体面一点。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1: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政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什么？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1: 要无论如何看出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1: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0: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1: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
0: 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
1: 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萍。
1: 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1: 亚萍，
0: 让开。
1: 亚萍，在下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
1: 让
0: 开。
1: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上级
1: 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2: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
1: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3: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向明给我带回来。
4: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3: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5: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3: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6: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军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3: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7: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啊！卖报卖报，重庆幼儿园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8: 给我来一张报纸。
9: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2: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1: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10: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2: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11: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2: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10: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闪的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

0: 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
1: 我相信这些中国人
0: 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叔。
1: 亚萍，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萍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燕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张打的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郎。
1: 我说到这里，谢谢请，下一回的再见上。好，唱完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 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 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 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

0: 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0: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的瘟疫死。
2: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3: 这瘟疫这事，
4: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3: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2: 嗯。
4: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2: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5: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6: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2: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5: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2: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5: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2: 是，我看你欠收拾。
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5: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7: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2: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5: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4: 怎么样？什么结果？
0: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3: 什么？
2: 被毒死的？
0: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3: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2: 他跟畜生都不如。
8: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9: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8: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5: 钱下来了。

0: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哼哼，这故事编得很圆呐，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
1: 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2: 你爱信不信？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0: 哎，
2: 干什么？
0: 关你禁闭！
2: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凯文。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0: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2: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3: 可以纯属谣言，
2: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
4: 起来，把头都抓起来。
5: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6: 梁妃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5: 你要知道梁妃的本事，她绝不会善罢甘休。
6: 她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5: 看来你早有对策。
6: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她也太天真了。
7: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8: 这个，放松。
7: 到医院。
8: 放松。
2: 哎，这又抢孩子。
9: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0: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7: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1: 部。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2: 带走，
13: 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12: 八哥，
13: 我给我打电话，我孩子。
14: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的
15: 啊？
14: 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5: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6: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7: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8: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
19: 咱们还是得扩大

0: 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 哎，你们什么人？
2: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3: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4: 来了，来了。
5: 打扰了各位啊，
6: 抱歉，多有得罪。
5: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2: 中毒？
5: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2: 你是梁飞？
5: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7: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5: 我知道，
2: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5: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3: 咱们都是中国人。
5: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3: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8: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3: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7: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8: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7: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5: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吗？
9: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日军抢夺中国孩子，瘟疫全体消炎。
8: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10: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妻儿老小？管我孩子！
11: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8: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12: 盯住了啊！哎，
8: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3: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所でも燃え起こす騒ぎ、神南順が混乱し、

0: 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 哎，
2: 放人，
1: 放孩子啊！
3: 来，排好队，排好队，
1: 放人，
3: 来，
1: 放人，
3: 来，
1: 放
3: 人，来，放人，来，放人，来，放人，来，下一个。
4: 本来就看来人了。
5: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すべ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6: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5: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6: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7: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8: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9: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0: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1: 徐总，
12: 喊什么？我死不了。
11: 徐总，都是我的错。
13: 局长，西安兵逃跑，没抓住。
14: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3: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4: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京城，我马上派人过去。
15: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区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她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
1: 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3: 以卑职的分析，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福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4: 是。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

0: 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

0: 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正品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云贵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料饮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云贵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

0: 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狐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狐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狐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狐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狐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狐，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

0: 那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今天免费送，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生王高发

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易挡扶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多少。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那就别干了。
13: 乡亲
14: 的，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3: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3: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3: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3: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3: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3: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雕，它吃蛇像吃辣
3: 椒。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3: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3: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是。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1: 什么答案？
0: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1: 哎，
2: 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谁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凯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而。

0: 此行，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
2: 哎，你替我倒酒啊。
1: 来，咱们俩干一杯。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什么？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

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0: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1: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走走走。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夏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联络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夏平？
2: 对。
1: 这邢亚平办

0: 事从来不盲目，都是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1: 走，
2: 我跟你去。
1: 哎，走，
2: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

0: 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1: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2: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1: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2: 为什么？
1: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2: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1: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2: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1: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2: 我还真没有失望。
1: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3: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

0: さん、どうか気をつけて。
1: 久美子、願わくば戦争が終わらんこと、そして一緒に国に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小琪，您到了。
2: 站住！站住！
4: 是我。
0: 梁飞。
4: 走。
5: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4: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哥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5: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4: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5: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4: 注意安全。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4: 大娘，该死的，太重。
5: 喂。
6: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7: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5: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7: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5: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佩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7: 什么真相？
5: 你知道吗？其实，
8: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

0: 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啊搭配着炒辣椒啊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

0: 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

0: 的时问，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

0: 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家庭，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胡克，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4: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则别怪我子弹无眼！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
0: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嘉慧一人，秦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需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

快！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胡克，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你，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
0: 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平，
2: 阿雅克，少年哟，
0: 大家都，
1: 伊个阿雅克，阿
0: 雅克，不要，
2: 不要，急いで，亚平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組むまで早く。
0: はい、任せたぞ。
3: はい、連れてこい。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开！
2: 可以的，
1: 把枪。

0: 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1: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你了，你试试，你试试还不行吗？
2: 大夫。

0: まさか山田司令官が自ら前線に出るとはな。
1: 電友さん一人ならなんてことはないが、しかし周囲のいくつもの共産党部隊が足並みを揃え、選挙はよろしくない。
0: 今回我々はヤンフェイを消した。一応我々の大きな敵はいなくなったな。
2: ランフェイ一人にたびたび挫折を強いられました。これを教訓にすべきです。中国人の抵抗は終わっていないのです。
0: そうだ、私はすでに公文書の名簿を各部に通知した。明日すべての滅定は消されるはずだ。中継政府は我々にとってただの人形のようなものになる。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么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4: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23度。
5: 温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6: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全。

0: 暖气，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1: 哇，它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1: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两小时，
2: 定时二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啊。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1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更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25度，
2: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3: 哎，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3: 23度，
2: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5: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

0: 写的快呀，字写的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5: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4: 是
5: 进风口是冷风，
4: 没错，
5: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4: 对，
5: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4: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5: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4: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6: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0: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3: 你看它精致。

0: 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1: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2: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极度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
8: 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药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

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

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
1: 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佣人失察，是。

人马，杀父济难，夺回文件。

0: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
1: 粮食，
0: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
1: 下边路，下边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你怎么回事？瘟疫，真是瘟疫啊！正发病呢。
1: 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嘴造的条，可这孩子怎么回事？
2: 瘟疫，这玩意儿可厉害，得躲远点。
1: 哎，你怎么又抢孩子？这是看病，这是哪
3: 来的？

0: 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绑匪的功夫实在浓。
1: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杨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2: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1: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0: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

0: 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0: 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躺着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人了？
2: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1: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2: 起来，咱俩出去，
1: 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哥的。
3: 千古丑丑闻啊，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5: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6: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7: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8: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7: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9: 你有什么好主意？
7: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0: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8: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7: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0: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7: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1: 那什么，
12: 哎，
11: 什么？
12: 哎呀，什么？
11: 梁飞没了。
12: 这什么？
11: 我会。

0: 你给我站住！啊！
1: 啊！我多少？喂，
2: 你哪里敢打？

0: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1: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 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2: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这就给送。
0: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3: 送回去？
4: 咱不白干了吗？
2: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3: 是。
5: 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6: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2: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3: 是啊，
5: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
7: 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8: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5: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7: 哼，天成啊！
9: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
10: 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吧？你睁开眼看看。 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服输，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 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站住！站住！过来！
1: 追的什么人呢？
2: 土工队。
1: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0: 这
2: 打不过。
3: 那也得追啊！
1: 追什么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2: 孩子呀。
3: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1: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呀？
2: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1: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吧？
4: 懂了。
1: 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0: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那怎么了？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2: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1: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2: 为了孩子，
1: 为了梁飞，
0: 武功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功队？干了！

久しぶりだな。

快点！别过！别过！

0: 谁？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奇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

0: 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肾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货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 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4: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5: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0: 电话了。
1: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2: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0: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2: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0: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话抢购。

0: 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亚萍，怎么那么倔呢？

0: 这回事可大了，
1: 事大了好啊，
2: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0: 对呀、啊，抓梁飞啊！
3: 走，
0: 抓梁飞，走走走！
2: 抓梁飞啊！
4: 抓我呀！不错嘛，
2: 梁爷。
4: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5: 是吗？
4: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5: 好样的！
4: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5: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4: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5: 我呀，请你帮一忙。
4: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5: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4: 啊，
5: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4: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贝尔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3: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1: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3: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就命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3: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
4: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
0: 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1: 明白。
3: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4: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
3: 报告，
4: 进来。
3: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
5: 你看看，
1: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2: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得很是时候吗？
6: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追捕，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1: 这窦小凡能就范吗？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6: 赢
5: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懲戒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

0: 哎，赶紧！哎，努力！哎，努力！哎，努力！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颈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去。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

0: 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

0: 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

0: 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

鬼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吧。

0: 哎，赶紧！哎，赶紧！哎，努力！努力！努力！出现！出发！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人，从容不干。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4: 你。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
1: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坐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一下。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2: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3: 由天王。Okay,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 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州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2: 梁飞，你忘了。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
0: 哥，有你的！
3: 给你几百发电棒，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0: 好嘞。
1: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0: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
1: 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1: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1: 这个医生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那
3: 血清呢？
1: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0: 妈的，
3: 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0: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1: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2天之内一走。
4: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如果孩子没有被注。

0: 这毒药，明儿不打倒也是个办法。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1: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烟？
1: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3: 放烟。

0: 梁妃，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妃，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师兄，你的想法？
2: 关键地方。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0: 这是烟，不是雾。
3: 来，看看，
5: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6: 这是我画的公路。杨飞。

0: 断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1: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2: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3: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2: 哦，
3: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1: 添啥呀？
3: 水。
1: 水？
3: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1: 哦，
3: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4: 还有人呢？
1: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4: 是，小了点啊。
1: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2: 啊？那啥情啊？
3: 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容易散。
2: 哦。
5: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1: 哎，要砍多少啊？
3: 繁星点兵，多多益善。
1: 过来，跟我走，砍树去。
2: 知道，知道。
5: 哎，走。
2: 飞的，砍梢啊！
1: 啊，知道了。
3: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2: 行，我来安排。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

0: 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香不香？
5: 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5: 小馋包。
7: 吃吧，吃吧。
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1: 喂，你好，
3: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元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元。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

0: 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

0: 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8: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

0: 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哎，老爷们，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1: 是小了点啊。
3: 娘，
2: 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3: 啊？
4: 那啥情啊？
3: 不是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漫弥散。
2: 哦。
4: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2: 哎，要砍砍多少啊？
3: 韩信点名，多多益善。
2: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4: 知道，知道。哎，
5: 走。飞的，砍梢啊！
2: 啊，知道了。哎，队长，
0: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4: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0: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
3: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
0: 300个孩子等着回家，
6: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6: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6: 能答应吗？
7: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6: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7: 为了孩子。Yeah!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へ。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1: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1: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在家，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别动。
1: 我在哪？
0: 然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1: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没事，别走。

0: 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请放心，
1: 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0: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
0: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
1: 梁飞，你也有软肋，
0: 把枪放下。
2: 梁飞，
0: 杀了他！别管我，
2: 杀了他！刀长凡，
0: 把枪放下。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妈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0: 向右转，
2: 右，
0: 跑步，走，快！
2: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三百零三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3: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4: 欢迎，热烈欢迎。
5: 谢谢。
4: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5: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了，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6: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我们这儿报纸拿反了，转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1: 林叔多大？
2: 林叔多大？
3: 47。
1: 47。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你愿意吗？
0: 亮飞。

到重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

0: 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呀，
1: 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2: 比武招亲。
3: 比武招亲。
1: 娶了吗？
2: 没有。
1: 都嫁了吧？
4: 嫁

下了，这亩客寨就是他的。办事得有穆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你们快去，别让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哎呦，这家伙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您看怎么样了？
0: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吓着了，捞吧。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哎，
2: 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这离你巴掌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
3: 杀头猪，烙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腥，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4: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5: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4: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4: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5: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嗯，
6: 你走眼走大发了。
4: 那我也不用刀了。

0: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1: 我闺女好样的，
2: 爹
1: 啊！
2: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1: 哎呀，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3: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4: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5: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4: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御僚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3: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6: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7: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4: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这
8: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9: 哎呀啊！
10: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11: 是啊
12: 是啊，
11: 对，
12: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3: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10: 对
8: 对
12: 对，
8: 义不容辞，
12: 义不容辞。
8: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0: 对，
14: 请缨，
15: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

0: 钱吗？
1: 娘，
0: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2: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0: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2: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0: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3: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儿宁愿战死疆场。
0: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2: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嗯，是啊。等一下，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公主，宗保在练枪。
0: 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姚俊宇毕竟三观，不练如何上得御寮？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御寮？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

0: 宝怎么想？
1: 宗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宝？
2: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1: 宗宝怎么说话呢？哎哎，
3: 宗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1: 是啊，公主，宗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3: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嗯。
2: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1: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真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1: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1: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4: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4: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出房见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4: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4: 是吗？
0: 嗯。
5: 太好了，
4: 你二人立刻去天波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5: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4: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 岁, 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啊，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啊，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0: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娘。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1: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0: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2: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0: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2: 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哼，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1: 是啊。哎，
0: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1: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0: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1: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0: 一言为定？
1: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3: 您就放心吧。
2: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

0: 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1: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0: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1: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0: 哦，神木。
2: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0: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3: 神州无坦，你是千古绝唱。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0: 窜出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用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

0: 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

0: 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0: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0: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4: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4: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2: 萧天佐、萧天佑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5: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只是什么？
5: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呀？
5: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4: 臣在。
2: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4: 臣
2: 遵旨。
6: 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7: 嗯，烫。

0: 面的。
1: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0: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1: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0: 你看看，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正。可惜了喽。哎呀，
1: 你能吗？
0: 我试试看。小青，

装饰敢登台打擂啊！

0: 燕伯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燕昭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呢，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0: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
3: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0: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交在。
6: 孟将听令，
0: 降龙木乃是此次征辽的神木，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7: 末将便去。
6: 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0: 讲。
6: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0: 既是如此。

0: 也好。
1: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啊。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0: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2: 不听！你别说了。
3: 爷，我说你，
2: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3: 人家都是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2: 我就是啊。
4: 对，就是。
3: 吃。
4: 就是仙女。
3: 你还丑样？
2: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3: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2: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哎，老头儿，
5: 哎，
2: 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哦！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哦！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3: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2: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6: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7: 怎么了？
6: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7: 什么？
2: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3: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7: 走，
2: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6: 干爹，小姐，就是他。
7: 走，
2: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0: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3: 敢问上官何事啊？
0: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7: 凭什么？
8: 就是、哎、呀，
7: 凭什么？
3: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2: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穆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0: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穆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3: 请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0: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啊，
6: 你找死了你。
2: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7: 就是
2: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7: 对，起来。
0: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7: 孟良
6: 是谁啊？啊！
0: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2: 是谁啊？
0: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穆客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9: 哼，明白吗？
3: 上！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6: 都靠后，都靠后，
3: 靠后
6: ，
7: 走，
3: 上，
7: 就是，
2: 遵命，
3: 让开，
7: 哎，走，
2: 来吧，

0: 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黄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柯寨，他老小子也得有点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1: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2: 你交我回马枪。
3: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2: 怎么了？
3: 不交。
2: 你交不交我？
3: 不交。
2: 教我。
3: 求我。
2: 我求你教我。
3: 教你。马牵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2: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3: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2: 目测距离？
3: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2: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3: 这简单吗？来一个
2: 惊恐啊。
3: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2: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3: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2: 怎么样？
3: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2: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3: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孟叔，
2: 孟叔，
3: 你这是怎么了？
4: 东宝，木柯寨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3: 什么？哎，
4: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3: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4: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3: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4: 哎，不行不行，祖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2: 宗某，咱们真打木柯寨？
3: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

0: 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1: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0: 哎呀，他就是朱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0: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1: 遵命。
0: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烈枣的喽。嗯，
3: 哎，进进进啊！哎，
4: 是，哎呀，
3: 快点快点，
5: 花哥，
6: 真累死我了啊！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7: 花哥，你放心吧。
6: 哎哎，进进进进进，进进进。快点！
8: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9: 你也来了，
10: 上了，今天可真热，
8: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6: 快一点，快一点！
8: 怎么？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6: 哎，那边的，
8: 哎，
6: 进不进啊？来，快点！来了，
11: 哎，你等我啊！
12: 哎，你来了吗？哎。
8: 好吧，
6: 快点！
11: 哎，好，
12: 叫了走。
8: 你可千万记住了。
11: 哎，走走走，大哥。
6: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7: 天云寨的。
6: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7: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6: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7: 走，开始。
6: 这，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7: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
6: 呀，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8: 武艺不错吧？
13: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0: 彩云，谁？
14: 一般都不演练，
15: 开什么玩笑？有我
0: 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16: 上来了。
13: 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6: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13: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我给你腾地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让！

0: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

0: 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嗯，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0: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2: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0: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0: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0: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0: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

0: 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

0: 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纯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溯源，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首

0: 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溯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2: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

0: 买一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二十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 原价399元时代，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 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成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基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 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个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惨料，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 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
1: 寻常白景家，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时代，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 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家人们，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 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重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采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力驻颜，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
0: 低价，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时代，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

0: 钢筋来掩盖青山，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芦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5: 阿婆，你自己拿吗？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开心，阿伯也听到我说话了，开心。92岁，92岁了。
1: 这是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呢？
3: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3: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4: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给你买的位哦。
2: 本来就不带我走，带我不去哟。总的在蹲着，在天刚不来，要蹲，要跌，要干老力。
5: 哦，干干老力个。啊，你们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路买哎。
1: 谁给买的？
5: 两毛买的毛路哎。
1: 别呢。
2: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4: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6: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7: 妈的，谢谢不，我要去。
4: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6: 我先回了。
4: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不错搭配哈。
8: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然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4: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慢走阿婆。
4: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9: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主意，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3: 长得好，
4: 太感谢你了，
2: 云
4: 馆
2: 长。
5: 好了好了，
2: 哎，
5: 我们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2: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才艺展示。
1: 同学们，老师有一件事要和大家说一下，学校近期要举办一场才艺展示，有哪些同学想要参加的都可以来报名哦。如果想和其他同学一起的，也可以组队参加。老师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加这个活动。
2: 夏玲，你要不要参加啊？
3: 当然要啦，我们一起组队参加吧。
1: 好了，大家都考虑一下。
3: 吴冠军，你们两个要不要参加呀？
4: 嗯，当然要参加了，我都想好要展示什么才艺了，你们肯定会为我的才艺而震惊的。
3: 那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呀？
2: 对呀，是什么才艺呀？
4: 现在说了你们就不会震惊了。
5: 吴冠军，你就吹牛吧，你会有什么能让我们震惊的才艺呀？
4: 随你怎么说吧。
5: 随我怎么说，看来吴冠军你很有自信啊。
4: 到时候你们肯定会被震惊到的。好了，我要去踢球了。李恒、刘浩，我们踢球去。啊，这就来。
5: 你们觉得吴冠军会有什么厉害的才艺呢？
3: 这个可不好说，不过我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厉害的才艺。对了，许博文，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呀？
2: 要不你和我们一起组队吧，好不好啊？
5: 不了，我好像也没什么才艺啊。
3: 真美丽，你知道吴冠军会表演什么才艺吗？
2: 啊，不知道。
3: 那你要是知道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哦，实在是太好奇了。
5: 嗯，他们在聊什么呢？
3: 就这样，我先走了。
2: 我才不关心他表演什么呢。哼，嘿，天童，吴冠军的笔记本丢在我这里了，我们一起去还给他吧。
5: 好啊，那就一起去吧。
4: 救命！救命啊！
2: 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龙卷风啊？
4: 别管这些了，快救救我！
5: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哎呦！
2: 吴冠军，你还好吧？哪来的龙卷风啊？
4: 这个龙卷风是我之前找天野借道具造出来的，没想到发生了一点意外。还好你们来了，不然我就惨了。对了，郑美丽，刚才的事你别说出去啊。
5: 早就和你说了，一定要注意道具的使用要求。
4: 当时没仔细听。
5: 啊，吴冠军，你这也太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了吧。
4: 我会注意的。
5: 你现在说是不是太晚了？你以后再这样，我就不借你道具了。
4: 不会了，
5: 你每次都是这样说的，看来以后借你道具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2: 对了，吴冠军，我是来把笔记本还给你的，我也该回家了。
4: 好吧，再见。哎，天童，今天的事让甄美丽看到了，实在是太丢人了。
5: 谁叫你这么粗心大意的，怪谁呢？
4: 是啊，我以后会注意的。这次不用你的道具了，我要用才艺把面子挣回来。
1: 下面有请吴冠军上台表演。
4: 我是吴冠军，我来给大家表演一套虎虎生威棍，猛虎下山，哈，飞龙在天，嗨，哈，嘿。我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2: 吴冠军，没想到你的武术这么厉害。
4: 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我是谁。啊，
5: 吴冠军，你这次的才艺确实是震惊到我们了，尤其是你的猛虎下山，舞起来的时候太霸气太厉害了。
4: 大家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们哦。

0: 啦啦啦啦啦啦！哎，
1: 分校饼干。
2: 同学们今天表现得都很好啊，下面我们开始上课。我要找一位同学上来默写。

0: 写不出来，
1: 真美丽。上课要集中精神，以后不要看课堂以外的书。下不为例，知道了吗，真美丽？
0: 知道了，姚老师。
2: 真美丽，你平时要多注意锻炼呀。
0: 天童，我最近古诗也不会默写，运动也做不好，被老师批评了，同学也嘲笑我。
3: 有这么糟糕的吗？
0: 是的，我想变得聪明有能力，可以吗？你能帮帮我吗？我不想再被嘲笑了。
3: 那好吧，真美丽，这件事交给我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增效饼干，你吃了这个增效饼干，就会变得又聪明又有能力了。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啦，天眼。
2: 今天有信心翻过去吗？
0: 有的，老师，你相信我吧。今天我肯定能翻过去的。
2: 好，加油。
4: 哇，你们看，真美丽好厉害呀。
2: 啊，好了，快停下。
4: 真美丽好棒啊。
1: 下面请真美丽同学上来做个演讲。
0: 各位同学好，我演讲的题目是如何提高效率。
4: 真美丽都能演讲了，
0: 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规划，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合理规划好时间，加强时间管理，提高学习效率。
5: 可以啊，真美丽，
0: 我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美丽，你讲得真好呀，感谢真美丽的分享，演讲的内容非常精彩。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了。
4: 真美丽，我觉得你这次分享的学习方法很好啊。
6: 说得对，我也认同。
3: 真美丽，你分享的内容确实比我好很多，我也认同。
7: 同学们，这段时间真美丽同学进步特别大，所以我决定给她颁发一枚最佳进步奖，以资鼓励。真美丽，快上来领奖吧。
0: 谢谢老师。
4: 太厉害了。
6: 真美丽，
8: 真美丽。
4: 天童，你知道吗？真美丽现在的进步可大了。
3: 她用了我的道具，进步当然快了。
4: 哦，她用道具了。真美丽，你是不是利用了甜筒的道具呀？
0: 夏玲，我确实是找甜筒要了道具的。
4: 真美丽，你怎么能这样啊？我还以为你真的进步这么大了呢。
0: 我错了，我是应该靠自己努力的。甜筒，饼干还给你吧，我不想再依靠增效饼干了，我要向大家证明没有增效饼干我也可以进步的。
3: 行啊，那我就收回吧，靠实力让大家信服你吧。

0: 你有给啊？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个人天气。中秋佳节将至，阖家团圆。中秋家宴时呢，大鱼大肉轮番上桌，吃的呀虽然畅快，但是呢很容易积食腹胀，脾胃燥热。大家大餐之后呢，可以适量使用柚子、猕猴桃等水润解腻的时令果蔬，或者是饮清淡茶饮，有助消食解腻，为脾胃减负。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和东部呢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海洋上，青州海峡北部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三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杨浦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万宁多云，25到32度；陵水多云，25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临高多云，25到32度；东方雷阵雨，25到32度；长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屯畅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琼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该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辣椒你干嘛？
11: 乡长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数企自贸链通全球，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冯飞出席并致辞。冯飞在浙江省杭州市走访调研数字经济企业，携手打造琼浙数字经济合作新名片，连奕敏参加。冯飞在浙江省杭州市分别同中国软件与木西股份联合体、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会谈。海南数字跨境应用加快落地，首批12家企业机构入驻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海南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营造喜庆祥和节日氛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4号，数企自贸链通全球，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聚焦场景推介、政策解读、园区分享和企业对接，共同推动数字跨境合作。省委书记冯飞出席并致辞。
0: 冯飞表示，发展开放型数字经济是海南服务国家数字贸易开放合作的战略举措，也是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去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封关后，海南具备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合作的更好环境，将聚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放大政策制度优势，破除数字领域体制机制壁垒，放宽数字服务领域准入，以制度创新、法治保障赋能数字经济跑出加速度，持续夯实算力数字底座，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投运，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居全国前列，为算力提供充足电力供给，持续丰富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种业、深海、商业、航天、医疗、文旅等特色应用场景实现多点突破，着力打造链接国内与全球的数字枢纽，为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注入强劲数字动能。选择海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诚邀各位与海南双向奔赴，携手同行，深化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算力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共享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共拓数字经济广阔蓝海。会上，海南有关厅局、重点园区及企业相关负责人围绕自由贸易港政策及投资机遇进行推介，介绍跨境算力互联互通、跨境数据服务等领域相关实践，举行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首批企业入驻仪式，为浙琼合作企业揭牌，助力航天数据产业升级与国际业务拓展。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23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海南是本届数贸会主宾省。24号上午，冯飞等省领导参观了数贸会展区，浙江省领导徐文光、海南省领导巴特尔、骆清明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3号，在浙江省杭州市出席数贸会的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走访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三集团，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布局以及同海南产业合作发展情况。浙江省政协主席连奕敏参加活动。
0: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以物联感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服务千行百业。冯飞走进企业展厅，参观了解企业核心技术、产品体系、创新成果及行业应用案例，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布局与海南深化合作等情况介绍。冯飞表示，海康威视可充分发挥智能物联领域技术优势，深度参与海南数字经济建设，积极助力生态环保、智慧交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与海南携手探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新华三集团是中国新一代信息通信领域龙头企业，冯飞走进新华三杭州创新体验中心，参观了解企业创新研发体系与前沿技术成果，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他表示，海南坚持向树图强，依托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持续优化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全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方向与新华三国际化战略

0: 高度契合，期待企业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结合自身技术、人才和国际竞争优势，深度对接海南产业发展定位，进一步加大在海南产业布局，携手打造穷浙数字经济合作新名片。海南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完善产业配套，全力支持企业在穷深耕发展，做大做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两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开放机遇无限，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企业将进一步深化与海南的全方位合作，积极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助力海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南省领导巴特尔参加。
1: 9月24号，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在浙江省杭州市分别同中国软件与木西股份联合体、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会谈。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感谢各家企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海南聚焦数字经济等产业赛道，以应用带产业促创新，持续完善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以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牵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封关运作后，海南具备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开放的基础条件，跨境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双向流动更加活跃。随着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数字经济领域发展机遇无限，合作空间广阔，期待各企业立足自贸港开放政策和自身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海南市场，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远近结合，软硬兼施，不断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助力海南数字经济提质升级。海南将精准做好对接，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合作项目落地，携手共创，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木西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维良表示，木西股份愿联合中国软件，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拓展等领域，与海南开展深层次合作，全力推动优质合作项目落地，助力海南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周健表示，将充分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主动对接海南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深化产学研协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创新落地具身智能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正红表示，杭钢集团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深度布局数字经济赛道，将立足产业资源优势，与海南在医疗行业、云建设、医学大模型出海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省领导巴特尔、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参加有关会谈。
1: 9月24号，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审议有关文件，对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再部署，研究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指出，要增强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翻身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帮扶产业项目及资产后续管理、驻村干部监督管理、提升群众满意度等领域问题，加强督促指导，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提高监测帮扶的精准性和及时性，落实落细产业和就业帮扶政策，全方位织密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民生防护网，共同推动海南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良好开局。会议强调，临近中秋国庆双节，要聚焦脱贫户、监测户等重点群体，开展入户走访，主动疏难解困，从严抓实节日期间风险防控工作，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筑牢三农领域安全稳定防线。省领导纳云德、李峰出席。
1: 北京时间2026年9月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在今天下午举办的

0: 数企自贸链通全球，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上，海南围绕数字跨境新业态、新场景，集中展示自贸港数字产业开放优势，一批数字跨境企业合作项目集中落地。
1: 推介会上，算力入穷、资源出海、数字医疗、商用卫星数据跨境服务等应用场景集中亮相。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迎来首批12家企业和机构入驻，业务涵盖卫星遥感、空间技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2: 文昌作为一个航空航天发射的一个基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先天的一些产业链的优势。我们打算在海南文昌设立我们的研发机构，在这里的话，其实发展我们的这个航天的这个 AI 的模型。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前期有做了数据的这种负面清单，以及我们跨境服务的这种先性先试的一个建设。那对于我们这种民企性的商业航天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吸引的一个点。
4: 我们是超级智能体的运营商，我们会消耗大量的算力、大量的 token， 所以这个也符合这个海南的政策出境的这个优势。我们准备把我们对全球的超级智能整体的运营的这个事儿放在海南。
1: 作为浙琼合作重点企业，杭州云栖卫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依托浙江数字产业和技术优势，以及海南自贸港开放制度和商业航天应用场景，两地数字经济合作进一步由项目对接走向实质落地。
5: 在今天下午的推介会上，我们观察到了几个关键词，分别是脑机接口、 AI 出海、数字医疗和商用卫星，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新的产业方向，数字跨境。这场推介会上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先讲政策和设施，再讲开放应用场景，让企业和项目真正落下来。
0: 日前，省纪委发布关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中秋国庆期间风清气正的通知，要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释放寸步不让、一言到底的强烈信号，严防四风反弹回潮，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决防止和纠治节日期间四风问题，督促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防止节日期间思想松懈、行为失范，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值守、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密切跟踪舆情动态，落实好关于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的意见，及时和核查处置群众反映、媒体披露的四风问题线索。通知指出，要聚焦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坚决纠治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严查隔空收送礼品礼金及变相公款旅游等隐形变异新动向，严守换届纪律底线。同时要严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纠治节日督查层层加码、多头重复检查等问题。通知强调，要坚持五感监督理念，以四不两职深入基层明察暗访，紧盯四风突出问题，依托酒驾醉驾核查、大数据监督，深挖背后腐败问题，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坐实风腐同查同治，牢固树立纪法思维，严格按照法定权限程序开展监督执纪，不干扰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不影响群众合规婚丧喜庆，严守保密纪律，规范线索管理，分级分类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统筹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做好舆情研判管控，节日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快查快办，依规处置，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0: 昨天下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论坛“创新驱动与韧性增长”在海南召开，业内嘉宾齐聚一堂，共探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全球协同发展新路径。
1: 论坛聚焦产业前沿变革，围绕电动智能化突破、 AI 数据应用、芯片架构、动力电池技术、产业链协同、全球标准治理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产业创新升级、跨国协作、提质增效等关键问题，为新能源汽车

0: 产业高质量韧性化发展建言献策，现场发布并表彰11项国际新能源汽车创新技术，涵盖电池快充、智能安全、高算力芯片、商用车燃料电池等多个前沿领域。
1: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每年都在海南召开，未来的海南岛具有非常好的电动化发展前景，电动化渗透率快速会来到100%，未来会有大量的好的政策。
0: 近年来，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目前全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66%，保有量超60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1/4以上。全省充换电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博鳌零碳岛建设成效凸显，清洁能源装机比例达87%，形成新能源汽车推广与清洁能源开发双向赋能的良好格局。
2: 海南的气候特征，它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一直在海南做很多的测试的工作，很多的技术研发的投入，我们的换电的体系也实现了线线通，为海南的消费者、海南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3: 9月24号，儋州市双碳服务中心揭牌运行。作为政企共建的专业化双碳服务平台，中心将补齐丹阳区域碳管理短板，推动双碳治理和产业低碳发展。
0: 儋州市双碳服务中心依托海南电网省级气候智慧管理平台建设，具备完整的碳数据监测、测算、分析能力。中心将为当地碳管控、碳预算、双碳考核提供数据支撑，为园区企业提供碳核算、碳足迹、碳评价等专业服务，打通政企园区数据壁垒，推动碳排放数据共享共用，精准服务政府、企业和行业发展。
4: 中心将发挥海南电网碳监测、碳预算、碳服务能力，面向杨浦重点工业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0: 今年8月，通标、莱茵、毕维三大国际认证巨头签约落地儋州杨浦。随着儋州市双碳服务中心揭牌成立，企业不出岛即可完成碳足迹核算与国际认证，打通碳核算认证的最后一公里。
3: 9月23号晚，2026年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研修班暨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总结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0: 会上，主办方为东盟各国青年代表颁发活动证书，多位东盟青年代表分享参访体会。本次活动汇聚东盟各国近100名青年代表，先后走进海南大学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展厅、海口新海港与南港二线口岸、海南科技馆、骑楼老街等点位，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与海南自贸港开放发展实践。
5: 我认为海南可以发展得更好。海南的热带农业资源丰富，这对旅游业发展非常有利。
6: 中国与东盟的青年领导者们聚集在一起，畅想未来发展，我认为意义重大。未来我们将加强在各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项目周期间还举办中国东盟青年工作研讨会，围绕青年政策、创新实践等议题交流研讨，为深化双方青年合作建言献策。活动搭建起相知相交的友谊平台，海南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打造常态化交流渠道，推动双方在创新创业、数字经济、生态环保、文旅、蓝色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让青春力量助力中国东盟友好合作行稳致远。
3: 今天，省政协以“建好房、改旧房、管好家，海南好房子建设大家谈”为主题，举办共建自贸港网上来协商第21场网络协商议政活动。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多元人口涌入，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温、高湿、高盐、强台风的气候下，如何建好房子？老旧小区如何改造？物业如何管好？针对这些问题，省政协邀请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企业代表、物业单位与群众代表共探发展良方，畅聊如何将海南好房子建设打造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民生工程。
7: 第一个是加快出台海南好房子的评价方法，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几个维度来做。第二个是建立宜居、优居、真居的一个三级认定体系。第三个，运用好我们的地理信息数据统计人口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建立好房子的一些优化布局。
8: 建议建立这个房屋安全监测的实时监测平台，落

0: 时，住建部等部门的关于建前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和数字档案管理机制的这个要求。
1: 我们的老房子也要建成好房子，老旧小区改造成好房子的防风啊、防漏啊、防渗这样的标准啊，一定要落实到我们的这个验收和将来的交付的标准体系当中，老旧小区当中啊，做这样的集成示范。
2: 此次网络协商议政在多个省级融媒体平台同步网络直播，累计吸引54.53万人次线上观看。前期开展的相关问卷调查，共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13.9万人次网友参与问卷调查。
3: 9月24号，2026年海南省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中部赛区复赛在五指山市举办。赛事聚焦基层理论传播，以赛促学，以赛促讲，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2: 本次比赛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五指山、琼中、白沙、屯昌四市县协办。赛事紧扣党的创新理论，围绕自贸港建设、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移风易俗等重点内容，引导基层宣讲骨干，以小切口讲透大道理。来自中部四市县的18组宣讲队伍同台比拼，基层干部、乡土宣讲人结合身边事例、基层变化，生动讲述自贸港建设成效与乡村振兴实践。
4: 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是讲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希望通过五指山的案例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经验。
2: 赛事间隙，特色民族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增添浓厚本土风情。经过角逐，五指山市参赛选手黄朱莹、刘阳汉斩获本次复赛1等奖。
3: 明天就是中秋节，琼岛处处洋溢团圆喜庆的氛围。连日来，海南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大家在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共叙家国情怀。
2: 近日，海口举办月映琼州共赴未来2026海南海外联谊会中秋诗会。诗会分3个篇章，融合侨批故事讲述、诗歌朗诵、歌舞表演，汇聚海内外琼籍乡亲、台胞、侨胞和归国留学人员，以诗为桥，共话乡情，展望自贸港合作前景。
5: 把海外的琼籍乡亲、侨胞和国际友人聚在了一起，用诗歌、乡音共庆团圆，希望发挥自身优势，把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和侨乡故事更精准地传递到拉美侨社和当地的主流社会。
2: 在长江，月圆中秋德润家风文明实践亲子活动温情开启，现场心理咨询师围绕家风家训、家庭教育、文明礼仪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长江木棉少年宣讲团诵读中秋诗词，分享民俗故事，引导青少年感悟传统，涵养优良家风。
6: 不仅能锻炼在舞台上的表达能力，也把这些风俗告诉给了在场的小朋友们。我也更热爱传统节日的文化习俗了。
2: 琼中红毛镇翻响村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200多名村民欢聚广场猜灯谜、品月饼，镇村还将月饼送到低保户、监测户等困难群众家中，在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距离，
7: 让大家感受这个即将到来的传统佳节中秋的一个传统魅力，融洽我们这个镇村干部。同时我们包好的月饼，我们也会送到我们这个低保户还有监测户重点人群家中，也是为我们的乡村振兴贡献一些我们自己的力量。
2: 五指山市组织开展中秋军民共建联谊活动，邀请驻地黎族、苗族群众走进军营，官兵和少数民族群众一同动手制作月饼。随后，民族歌舞、秦笛拳、红歌汇演接连上演，共话雨水深情，共筑民族团结连心桥。
8: 这份来自群众驻地的牵挂和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我们也将这份温暖化作履职动力，扎根驻地，忠诚履职，绝不辜负群众的信任与厚爱。
3: 一块月饼既是中秋团圆的味道，也藏着一方水土的饮食习俗和文化记忆。从琼式月饼的手工制作到海岛特色的新口味，传统民俗正在这个中秋变得更有滋味。做香囊、品月饼、集印章，海口市文化馆近日开展越来越好玩2026年中秋月饼品鉴雅集活动。

0: 市民在品鉴、研学、手作中感受中秋习俗，近距离体验琼氏月饼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
1: 琼氏月饼我们行业里俗称叫糖浆酥皮，那么它结合广式月饼的软、苏式月饼的酥，希望广大市民在琼氏月饼的制作过程中能够体验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吃月饼是中秋最熟悉的习俗，而做月饼、逛游园、赏民俗，则让这份节日记忆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2: 我馆持续推出了琼氏月饼进校园，还有我们的琼氏月饼品鉴会和中秋游园会等系列活动，让传统中秋文化实现可感、可品、可学，也可以让我们琼氏月饼这本土的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视野，焕发新生活力。
0: 海口的中秋文化味儿正浓，三亚的月饼热也渐渐升温。进入九月，三亚红沙社区的多家月饼店凭借着现烤现卖、手工制作的优势，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购买。
3: 口味啊什么的很醇香，不是很齁的那种。
0: 红沙社区售卖的月饼口味不仅有蛋黄豆蓉、叉烧五仁、凤梨香芋等经典馅料，还有不少低糖改良、融合海岛特色的创新口味，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4: 今年的新品呢，是我们的黑金五黑，就相对于比较养生的一些系列，迎合大家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
0: 普及雨林生态科普，厚植绿色保护理念。9月23号，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2026自然教育活动走进陵水吊罗山学校，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科普课堂，让乡村学子近距离探秘热带雨林，学习生态知识，感受海南雨林生态之美。
5: 活动以国家公园雨林课堂为主题，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将雨林生态资源搬进校园。现场通过生态知识讲座、科普展板观摩、趣味互动闯关等多元形式，设置雨林萌音猜猜猜、雨林小侦探大闯关等四大趣味环节，让学生在趣味体验中沉浸式学习雨林动植物知识、生态保护常识。
6: 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雨林里的生命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很多小小的举动都会影响到它们，不去惊扰小动物，不采摘野生花草，就是我们小朋友可以做到的守护。
7: 丰富了我校热带雨林保护课程资源，为生态主题教学提供鲜活素材。我们也期待持续完善校园科普配套条件，让自然教育在乡村学校常态化开展。
5: 国家公园雨林课堂系列自然教育活动启动以来，持续深耕青少年自然科普教育，打破课堂与自然的壁垒，把热带雨林科普资源带入校园，帮助青少年认识雨林、了解雨林，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
8: 我们也希望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引导学生，带动家长，社区邻里共同认识雨林、爱护雨林，推动形成共建、共护、共赢的保护局面。
5: 接下来，国家公园雨林课堂系列自然教育活动还将开展13场进校园活动，持续走进海南各市县中小学，常态化开展雨林科普宣讲、趣味互动体验、生态知识普及等活动，拓宽青少年自然教育渠道，丰富校园生态教育内容，传播热带雨林保护理念，全方位夯实海南生态保护教育根基，助力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走深走实。
0: 近日，海南宝吉珠宝有限公司通过海关 AEO 认证，获发高级认证企业证书，成为继紫金黄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后第三家获此资质的黄金珠宝产业企业。截至目前，海南共有 AEO 企业126家。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

0: 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0: 甘马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

0: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 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

0: 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

0: 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facilitates refugee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就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我看看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加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素质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面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的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
0: 对吧？是。

0: 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一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和惩治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惩治。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其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排片啊这些。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居然就往百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一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了。
0: 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去收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3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5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成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3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再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 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

0: 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说到广告区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的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区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三五台电脑，他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嗯，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把它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1周、2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0: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不是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了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的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

0: 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0: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1: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所以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 Maya 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十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0: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1: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0: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1: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要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0: 做得完美，
1: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0: 对，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1: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0: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1: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个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0: 哦，300多亿美金。
1: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0: 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3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 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十一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三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三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素梅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万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机，来实现它园区内整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别干了。
16: 乡长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哇，
1: 号称西班牙国菜的海鲜饭为何没有海鲜？
0: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 like this。
1: 遥远的地中海为何惊现中国龙舟？老友重逢又有哪些意外发现？欢迎收看本期行者人在囧途系列之老友重逢。

0: 是齐少仁，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酒腻子。我这一次呢，要出发前去西班牙，找我一个非常多年没见的朋友 David。我打算去那边再去开发好吃、好喝、好玩的。那边有橄榄油，有火腿，还有美妙的葡萄酒。当然呢，西班牙最好的排雅海鲜饭也是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1: 受到 David 等一众好友的邀请，诺埃拉将重游西班牙。3年前，他曾在那里有着一段极为疯狂的时光。
0: 你好，我要去瓦伦西亚。去欧洲还是你们土航最方便啊？
2: 这个土耳其航空是到达目的地国家最多的航空公司。
3: 真棒！欢迎乘客。
0: 哦，太好了，在瓦伦西亚。OK， 一二，好，谢谢啊。
2: 客气，我就是快捷。
0: 谢谢。
1: 提起西班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激情四射的斗牛士、古老的城堡、独特的海鲜美食、油而不腻的西班牙火腿，还有美妙的阳光沙滩。这次西班牙之旅第一站瓦伦西亚就位于地中海的西岸，那里宜人的气候、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着无数游人慕名前往。而爱吃爱喝的诺埃拉的西班牙之旅在飞机上就已开始。
0: 哇 ，Superman， 哇塞，他这个是 Superman 跟 Batman 的一个菜单了，太有意思了，他们很时尚嘛。
1: 电影主题的菜单让诺埃拉眼前一亮，爱酒如命的他拿到菜单后，便立即点了一杯他最爱的 Rocky 酒。
0: 这个 Rocky 呢，是他们这边当地的很特别的茴香酒精性饮料。
1: 透明无色的茴香酒在调入同样清澈透明的矿泉水后，酒色便瞬间转化成乳白色，一个简简单单的化学反应就能让浓烈的原酒变得清爽润口。
0: 哇塞，真好喝啊。但是他说其实我们这边的茴香酒的酒精浓度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要兑水跟兑冰块，然后喝了以后会把那个茴香味道给完全的在你口中释放出来，然后让你的那胃呢暖暖的，同时又很有冰爽的感觉。这个真是一种火跟水的一种交融。
1: 水火交融的 Rocky 酒让枯燥的空中飞行不再乏味。除了美酒，飞机商务舱还提供私人主厨特制的空中美食。
4: Hello, sir.
0: Yeah.因为在高空上面，大家的味蕾的知觉会比较少，那要满足我们所有的客人，这是我们做厨师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1: 主厨瑟夫还告诉诺埃拉，在飞机这样一个紧凑的空间里，他们需要通过有限的食材来满足每位客人。随后，诺埃拉也来到飞机的厨房，主厨们正在有条不紊地为乘客准备着各种空中美味。
0: 他说跟一般的那个飞机上不一样，就是我们得做到最后面的那步骤，来让食物更有味道。这是我们的开胃菜。
1: 如此多的空中美食，外加土耳其当地的白葡萄酒，早已让诺埃拉垂涎欲滴。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主厨瑟夫为他特制了一道香煎龙鲤鱼。
0: 哇 ，Thank you， 这是大叔给我的 special edition， right？
4: Yeah， right。
0: 他说呢，他最喜欢吃龙鲤鱼。他说龙鲤鱼那个肉质跟那个跟酱汁的佐和感特别特别好，尤其在中国，他特别喜欢吃中国龙鲤鱼。Thank you, chef.
4: You're welcome, Bona.
0: Thank you, Bona. Thank you.
1: 鲜嫩的龙鲤鱼与土耳其当地白葡萄酒的搭配也让诺埃拉赞不绝口。
0: 很好玩，因为土耳其的这款白葡萄酒呢，带一股淡淡的奶油香味，然后跟这龙鲤鱼它组合起来以后，两个的鲜奶油的香草味道消失了，牛奶味道消失了，变成日本纯米吟酿的花香跟苹果还有梨子的香气。
1: 美食美酒与舒适的环境让10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过去。经过一夜的飞行，窗外天色渐明，在阳光的照耀下，瓦伦西亚已尽收眼底。从空中俯瞰这座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城市，优美的海岸线、干净的海水、蔚蓝的天空将海洋与陆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随着飞机降落在瓦伦西亚机场，诺埃拉的西班牙美食之旅正式开启。刚到出口，诺埃拉就见到前来接机的老朋友阿尔贝托。
5: 阿尔贝托， 是我在西班牙的好哥们，也是 David 的好哥们。
6: You are the best friend of David.
5: 来，嗯，然后我们两年前在西班牙狂吃狂喝，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喝，喝了半夜，然后每人喝了肚皮圆圆的。
1: 老友相见，两年前的疯狂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然而，罗拉却发现阿尔贝托的性格变得跟以前有些不同。
5: 然后等一下，阿尔贝托带我去吃好吃的
6: 白牙。
7: 白牙 ，We are having lunch 白牙 today together. Yes.
1: 随后，热情的阿尔贝托便带着罗拉来到他的餐厅。
5: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这是 So this is you own, right?
1: OK.走进餐厅，诺埃拉便直奔厨房而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最爱的培养海鲜饭。
5: Encantado, Noelle。
1: 跟随主厨托尼进入厨房，期盼已久的培养海鲜饭正在锅中熬制。
5: 西班牙煮海鲜饭是这样子啊，他先把那个汤汁烧好了，然后等一下呢，再把瓦伦西亚的米放进去煮。
1: 培养海鲜饭是瓦伦西亚最为著名的一道菜肴，也是西班牙的国菜。尽管叫做海鲜饭，但其实它与海鲜并无瓜葛，而是用大米、兔肉和鸡肉外加蔬菜，然后放在一口平底锅里来个大杂烩。渐渐的，这道做法简单又营养的海鲜饭也因这个又大又结实的排亚平底锅而得名。
7: Less than 40 minutes.
5: So we can go to the beer and for the
7: weekend. Yeah, subscribe to beer.
5: Let's go.
7: Okay,
5: let's see.
7: Go.
5: One, two, three, yeah！ 你看，哎，还要再把它抹掉。
7: 好，
5: 上喽！
1: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和酒友，在随后的午餐中，阿尔贝托也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香槟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5: 我是唯一，这酒是我是唯一。阿尔贝托，阿哦哦。一般的香槟就窖藏，只要是十五个月就可以。十五个月，它放了十年。然后这个酒，你可以看它颜色已经金黄了，我们喝起来有一股我们吃话梅的味道。
1: 随后，贴心的阿尔贝托还为诺埃拉精心准备了一道餐前菜。
5: 今天他给我吃一个是大章鱼。
2: 哇，今天要看着
5: 这么大的章鱼，哇！章鱼就跟虾一样。对人的能量补充特别好，他知道我们做了十几个小时飞机特别累，他说先给你来点让你有精神。
1: 如果说大章鱼只是开胃小菜，那新鲜出炉的培亚海鲜饭绝对是大餐。
5: 哇哇，要呱呱呱。阿尔贝托去年呢，其实他才大病刚复，因为他去年有一个很严重的生了一个严重的病，所以他其实能接待我特别感动。
1: 诺埃拉口中的大病初愈，实则是阿尔贝托不久前才摆脱他背上的医疗辅助支架。这是因为去年的一场车祸，让他的脊椎断了十二节。

0: 看到大病初愈的老朋友如此热情的款待，着实让诺埃拉感动不已。
1: 你看多绅士，
2: 嗯
3: ，Bro， 哇 ，To receive you， you like。
1: 哈哈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真好吃，那个锅巴的味道。因为我们就以为海鲜饭是海鲜为主的，但事实上用兔肉跟鸡肉才是瓦伦的特色。但是它没有加很多香料，它把它味道肉的味道还是十足的呈现，而且把那个肉汁在最底下让那米糊掉的时候把那肉汁收起来，就是锅巴。就有点好像在吃肉的感觉，因为它已经赋予了肉的那个生命力跟灵魂。
0: 觥筹交错间，阿尔贝托打开手机音乐，并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身体。在诺埃拉的印象里，三年前的阿尔贝托还是一个十分古板的商人，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大事故，让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看到老朋友如今这般开朗乐观，也让诺埃拉欣慰不已。老友相见，戴维用什么神秘大礼来迎接远道而来的诺埃拉？哇，
1: 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途》系列之《老友重逢》。
1: 哇哇，两只啊！而且他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出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清晨，诺伊娜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莫尔西亚。
1: 行呢，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吃喝玩乐，吃喝很重要，所以呢，我还自己带酒杯，你看，这样至少我们两三个人喝酒起来就没有问题。带一个好的行李箱也是很重要，要耐冲击，这是最重要。因为旅行最后摔下去，箱子都被摔坏了，所以你要找一个又轻便好拉的，然后呢抗摔的箱子是最重要的。
0: 将行李装好车后，诺埃拉便驱车前往莫尔西亚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他的好朋友戴维已经在那里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一个多小时后，诺埃拉来到这座阳光明媚的海滨小城。
2: 哦，大卫的，神牛了，弄才弄死，哈哈。
1: 大卫的，
3: How are you?
1: Good. 这就是我的哥们 David， 然后这是

0: 的密码帮阿拉封锁。
1: 为了迎接诺安娜的到来，戴维早已为她点好了早餐。这家已有16年历史的雅莱安东尼亚餐厅在当地有负盛名。
0: 先把橄榄油淋在上面，然后呢再放上这个西红柿，这是传统的地中海的 tomato bread， 就是面包早餐。
1: 这道独特的地中海风味早餐，将新鲜的西红柿、易消化的全麦面包、香气四溢的橄榄油完美的糅合在一起。
0: 所以你吃这个早餐呢，你蔬菜也吃到了，你碳水化合物也取得了，你也有香味，你什么都有了。所以，都这几千年来下来一个传统，就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早餐，就是地中海人就在追求这种轻食的早餐，吃得好，吃得饱。然后他说呢，再带我们去海上，他到海上给你看一个神秘的地方。我拭目以待。
1: 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拥有宜人的气候和变幻多姿的风景，白帆沙鸥点缀着碧海蓝天。邀请几位好友乘坐游艇或驾驶帆船出海，是西班牙人最喜爱的社交和消遣方式。早餐过后，戴维带诺埃拉来到自己的游艇，他们将要去往海湾另一边的海港。在沿海城市，港口之间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游艇。
0: 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哇，看到很多了。海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它在水面上这样翻滚的时候特别特别有意思。哇哇，两只啊，而且他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1: 看着碧波万顷、海天一色的海景，刚到这里，美丽的地中海就给了诺埃拉一个大大的惊喜。能够偶遇这些水中精灵，这与当地优质的海洋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座小城生机盎然。来到戴维所说的神秘地方，诺埃拉竟在码头上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龙舟。
0: 来个例子。David is coming. Welcome, David. So, why you gathered this dragon boat?
2: Okay, but this to me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o like we have also the company in China.
0: David 呢在广州住太久了，住久了以后呢，天天看到那个珠江人家在泛龙舟，就把这文化带回来。他们上一次呢，连续划了24小时，然后他们划了180公里，破了吉尼斯的记录。哇塞 ，Great！ 希望我们下次也可以，我在岸上帮你们加油。Oh, let's go. Oh, vamos. Vamos.
1: 随着诺埃拉的一声令下，来自中国的龙舟再次驶入地中海。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诺埃拉，能在异国他乡的地中海体验一回龙舟鼓手，让他激动不已。随着夕阳西下，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从地中海风味早餐开始，再到特地准备的中国龙舟，虽然几年不见，但老朋友之间真挚的情感依然没变。什么样的小镇让诺埃拉3年后故地重游？
0: 3年前呢，我来西班牙，这呼米尔小镇他们，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我哥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
1: 学化学的老朋友又为何突发奇想开餐厅？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老友重逢》。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

0: 好了，哎，我们这就解决了嘛。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告别好友戴维后，罗艾老来到小镇胡米利亚。小镇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派祥和的景象。在胡米利亚，罗艾拉将要去拜访一位他三年未见的老朋友，而他来此访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吃。
3: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在胡米小镇，他们吃到一间非常非常让我难以忘怀的餐厅，不管是环境，还有它食材跟料理的呈现，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三年后，今天我又回来了。你看啊，三个基本上在西班牙吃餐厅有两只叉子的就很好吃的，三个叉子的就是你绝对不应该错过。哇塞，这跟三年前都没有变。我以前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大概有30个人，这边两条桌子满满的，在这边吃午餐，特别特别棒，因为这光线特别特别好。哎，我们上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这家的菜的风格很特别，因为主厨呢很喜欢创新，同样一道菜他会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给我们，所以你每次吃都吃不腻。
2: 来到后厨，罗艾拉终于见到了三年未见的老友主厨艾琳洛佩兹。
3: Long time no see, chef.
4: Nice to meet you again.
3: Yeah, yeah. My pleasure. So you see, I lost my weight. I think you lost your weight too. 他以前
4: okay,
3: 他以前 before is now is
4: Anyway, we are going to eat it.
3: 他说没关系，瘦了没关系，可以再吃回来。OK。
2: 为了迎接老友的到来，洛佩茨特意准备了4道独具特色的创意菜。第一道餐前小菜便是以地中海新鲜扇贝为主料的扇贝沙拉。
3: 哦，他说这个是一个从秘鲁来的一道料理。秘鲁，嗯，他说但是我可以让你做出来的这个感觉是只有你在胡米亚才吃得到，只有在我家才吃得到。
2: 喜欢创新的洛佩茨善于将世界各地的美食料理与当地的食材相结合，来创作出一道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3: 他说这个是呢当地的梨所做出来的气泡酒，他说他要用这个酒来做一个 sauce， 所以他说你只能在胡米亚才吃得到。
2: 随后将当地特产的梨去皮与草莓、洋葱、切丁混合在一起，一道酸酸甜甜的扇贝沙拉就已完成。在之后的主餐制作中，一道特别菜式让罗艾拉似曾相识。
3: 这个不是我们家的面皮吗？我们可以包春卷春饼。What is this?
4: And this is an
3: egg. 煮好的鸡蛋。你该不会给我做煎饼果子吧？
4: 嗯，果不？ I don't understand.
3: 哎，有点像馄饨。馄饨。I think I have to call.
4: We are going to fry.
3: 不是炸馄饨吗 ？I know this.3 years ago， 我知道这道菜，他三年前给我吃过这道菜。他说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菜，然后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大概就南瓜、土豆还有洋葱，这个也是穆西亚当地家里最常吃的一道菜。
2: 将蒸熟后的南瓜、土豆、洋葱装在金属圆筒里，放进烤箱继续烘烤。烘烤过后，再在上面抹上一层特殊的酱汁。
3: 这是黑咖喱。
4: Yeah.
3: Oh, black curry.
4: Yeah, the smell.
3: Good, but it's very good.
4: It's very good.
3: It's very good.
4: It's from China. But this is not from China. This is from here.
3: Yeah. 他说
4: The idea is from China.
3: 我说我在中国有吃过这样子的这个黑色的这个大蒜，然后我说你让我想到了咱们家乡的味道，但是不是很多地方有这个黑大蒜，还挺特别。他说没错，这个大蒜就从你们中国来的。
4: Are you ready?
3: Yeah.
2: 最后将外脆里嫩的炸馄饨与盘中当地传统美食混合捣碎，这道融合了中西口味的主菜就已完成。之后洛佩茨又接连制作了一道甜品和另一道主菜。来到用餐时间，洛佩茨特意为诺埃拉挑选了一款当地的梨子气泡酒，

0: 酸甜中带着些许梨子香味，搭配同样酸甜可口的扇贝沙拉，让诺维拉味蕾大开。
1: 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喜欢做这道菜，因为他很喜欢梨子气泡酒，所以呢他喝着喝着喝着他就把这道菜想出来。
0: 洛佩茨也深知诺维拉酷爱红酒，随后的主餐为其精心搭配一款古比利亚产的果香味葡萄酒。
1: 谢谢。哦，哇哦，这是他说这是一个叫做猪的秘密 ，Segreto di Stello。这道菜呢是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呢加醋、加肉桂，还有加那个我们的八角，然后大概要煮两个小时。它会让你一直想去咀嚼这个，但是因为它的纤维比较多，所以它把那个酱汁都收进去了。酱汁收进去，你在咀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猪肉的香，好像在吃口香糖，你一边咀嚼，味道一边出来，有肉的味道，有香料的味道，然后你也不会因为它这个对待酸味的这个酱汁，会让你的口中觉得很清爽，没有负担，你就会一直嚼，所以这道菜其实很好，你不会吃太多，但你会吃得很舒服。那时候 could you please bring me to see the room？
0: 洛佩茨的厨艺里充满了大胆创新，而这家餐厅同样如此。一番畅饮后，洛佩茨便带着诺维拉参观这座用自家房子改造的餐厅。
1: 他说呼米亚这个城市呢很有钱，因为以前它是整个这个西班牙葡萄酒重镇，所以他说你可以看到其实呼米亚有好多这样的大房子，就他妈跟他姐姐他们三个住这么大的屋子里面觉得有点别扭，然后就突发奇想把它变成餐厅。It's not a very good job。 我就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然后呢，念着念着觉得很无聊，他就转行变成厨师了。Madness，
2: this is crazy。
1: Loco， 他说他真的疯了，九年前就他没有在餐厅干过的人跑来开餐厅。
0: 听完老友从最初的毫无经验，到现在成为胡米利亚最好的餐厅主厨，让诺维拉对老友当初那个极具勇气的决定敬佩不已。
1: Next year maybe，
2: oops， maybe next year。
1: Okay， bye
2: bye。Maybe so。Bye
1: bye， adios。
0: 告别好友洛佩兹，诺维拉也继续着他的旅行。几天中见到数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本次的西班牙之旅也已然成为了访友之旅。与老友们相逢又告别，总会让人无比感怀。但往日快乐的结束，也是未来相逢的开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0: 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不提了。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让我给一锦介绍对象啊？
8: 让你啊？
7: 啊，
8: 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一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老埋怨，别管。
9: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10: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11: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
9: 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0: 这人真够可以啊，想了半天。
1: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2: 不是吧？临时换场地，
1: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地方。
0: 看来得冯团长出面解决了。
1: 嗯，应该可以吧？哎，你想吃什么？

0: 小张，
1: 冯团长，
0: 把我下午的会挪到明天上午，我下午有事出去的。
1: 好的，那我帮你挪到明天上午10点，可以吗
0: ？OK， 忙去吧。
2: 你好，冯团长，能耽误你2分钟吗？
0: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抱歉。
2: 你是要去谈公益演出场地的事吗？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景，刚才在听你的同事们谈论这件事情。如果贵团愿意和我们剧院合作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免费给你们提供场地。
0: 免费？
2: 是的，免费。我整理了你们之前所有剧目的信息，包括舞台灯光布景这些所有的要求，其实我们剧院的舞台是非常匹配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整理出来的信息。你看，
0: 这是我们剧团10年的演出剧目，你居然都整理了，你倒是也不嫌麻烦。
2: 我这个人有记录和整理的习惯，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其实可以去我们剧院看一下。
0: 你之前去过你们剧院？
2: 哦，那太好了。
0: 我同意合作。
2: 真的吗？
0: 后面的事我会让姚经理联系。
2: 好，好，好，好，谢谢冯团长。我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谢谢哈。
3: 一锦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一谈谈成2个项目。
2: 崔经理，其实不算2个项目，而且我没经过您的允许，我就承诺冯团长免费提供他们公益演出的场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如果这次合作可以顺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这个问题啊，就交给我啊，我会去跟领导谈的。你呢，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问题随时找我。
1: 谢谢子怡。

0: 喂，怎么了？
1: 我说你的化妆品都哪儿去了？
0: 化妆品？
2: 你是不是拿走？你去哪儿了？
0: 你不是人在外地吗？
1: 我朋友有点事儿，我就先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0: 可想起我来了啊！我在上海看娜娜呢，顺便来出个差。
1: 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别去出差，你怎么？
0: 我还跟你说，你别管我工作呢。

0: 们小环境还真不错呀。
1: 这不错啊，
0: 你看看你们俩简直了，真的跟猪窝一样。
2: 别到处扔，
0: 怎么不扔到天上去呀？
3: 妈，你突然来上海了？
2: 这不是
0: 出差吗？出差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呗。
2: 二姨，你能把这些再背回去吗？
0: 什么？背回去？你别折腾你二姨了，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我过安检的时候，那帮人恨不得我每一罐都尝一口。
3: 你能吃进去吗？这什么东西？我看，给我核桃粉、花生、芝麻、蚕豆也有粉啊。嚯，还有说明书，
2: 可详细了。
3: 李姐，你能咽下吗？
2: 甚鱼也会噎死。你喜欢吗？都给你了。
3: 不喜欢，我喜欢我这些。
0: 说什么呢，李姐？你妈可是花了一夜的时间给你磨出来的啊！你感受一下妈妈对你的爱。我知道你们母女最近不说话，那你不能
2: 知道了。二姨，我回来给她拍近期。
0: 行吧，我走了啊。
3: 你走啊？嗯，你去哪儿啊？
0: 我还有事儿，晚上一块吃饭，晚点。
3: 你在我这儿，咱俩一起睡啊，睡楼上。
0: 太远了，明天一大早在那边开会呢。啊，
3: 好吧，
0: 拜拜。
3: 哎，妈，我没有送你啊。
0: 不用，好好吃啊。
3: 拜拜，爱你啊。
0: 拜拜，早点过来啊。

0: 不知道那些东西送到没送到。
1: 嗨呀，既然不放心，就打电话问问。
0: 问什么呀？他应该先给我打电话才对。
1: 那天你和老二在厨房里说话，我都听见了。本身就是你的错，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对你给一锦去道歉。
0: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1: 那谁错了谁就道歉？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呢？啊。
0: 哎呀，我没法跟您说，
1: 就是你不对嘛。

0: 绍的那个方强，你再跟联系一下呀。
1: 我不想相亲，过一阵再说吧。妈，
0: 过一阵子是多久？那个人条件不错，人也愿意跟你联系，
2: 你就别推三推四的了。你这人家有对象了，你就后悔来不及。
3: 要真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人家能看上我吗？
1: 我大龄，没房没车，一个沪漂，
2: 自己也知道啊。
0: 所以你得抓紧啊！
2: 你要再不抓紧，
0: 就只能给二婚的当后妈了。
1: 你是我亲妈吗？
2: 我就因为是你妈才跟你说实话。
1: 所以你怎么说吧，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相亲。
0: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2: 我已经警告过他啊！
0: 你别放魂。
1: 你警告谁？周到吗？
3: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帮你一刀两断呢。
0: 你回头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倒贴。
2: 哎呀，行行行行行，我不跟我提他，一提他我气得不打一处来，
0: 骂他一顿都不行。

0: 哎，爸。
1: 娜娜。
0: 哎。
1: 你见着你妈了吗？啊？我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别跟你妈妈说哈。
2: 爸爸问你啊，你妈是不是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土里土气的那么个男的。
0: 土里土气？哪跟哪儿啊？
3: 是同事吗？那同事的话，应该就是出差吧。
2: 什么同事？娜娜，我跟你讲啊，那个男的呀。就看起来呀，老实巴交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装的，
1: 真是坏得很。你帮爸爸盯着点啊，
2: 你看看他们俩都干什么了，好不好？你发现什么，及时的赶紧告诉爸爸啊。哎呦，娜娜，爸爸来电话了，不跟你多聊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哦，行。
4: 把衣服披上吧，小心着凉。
0: 妈
5: 呢？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0: 路上不堵车，我就提前到了。
5: 啊，谢谢你的衣服。
4: 没事。
5: 郑斌叔叔，妈妈的老板，这我女儿。
4: 哦，
5: 娜娜。
0: 郑叔叔好。
4: 你好，娜娜。以前就见过你照片，没想到一眨眼长这么大了。
5: 嗯。哎，你姐呢？没有一起来啊？
0: 啊，她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那你们先聊，我先上去了。
5: 好。
0: 哎，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4: 好。
5: 走。
4: 婉清。婉清。你尝尝他们家牛肉特别好。
5: 嗯，谢谢。娜娜，你喝点汤来，这汤特好喝。
0: 嗯，
5: 来。
4: 娜娜，你也多吃点。
5: 来，妈妈给你加一个红烧肉，吃吧。
0: 这红烧肉看着好香呀。
5: 嗯，
0: 我爸肯定喜欢吃。哎，明天你要不要打包一份给他带过去啊？
5: 说什么傻话呢，在这儿吃跟打包味道能一样吗？
0: 也是，下次我们一家三口来吃。
5: 好啊。
0: 郑叔叔。
4: 嗯。
0: 你认识我爸吗？
4: 见过几面。
0: 啊，我爸年轻的时候是列车员，穿上那身制服可帅了，你知道吗？而且他每去一个地方，他就会给我带那个地方的特产。不像别的爸爸都不在家陪孩子，我爸一有空就在家陪着我。
5: 娜娜，你今天话有点多。
0: 是吗？
5: 嗯。
0: 我原先不就这样吗？你跟我爸从没嫌过我话多呀。我一直以为我生活在一个特别美满的家庭。

0: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
1: 娜娜，你有点过了啊。

0: 我跟你妈妈是高中同学，那会儿呢，你妈妈就是班花，我们班好多男孩子都暗恋她，其中也有我。我很欣赏你妈妈，所以呢，我更加尊重她的选择。我现在跟她只是纯粹的合作伙伴关系。婉清啊，你跟刘总说还想提前跟我碰一面，那我先去一趟吧。那你慢慢吃啊，正好你姐好了，娜娜，多吃点啊。我走了。
1: 你想干什么？说话呀。
2: 妈，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2: 明天是你跟我爸结婚纪念日。那你知道今年是你们结婚第几年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妈，25年了。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1: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太让我失望了，太不懂事了。
3: 回眸，回岸，回姐妹和

0: 喂，向博。
1: 哎，易姐姐，
0: 你知道周道去哪儿了吗？
1: 啊，您不知道啊？周哥回老家了。
0: 啊。
1: 嗯。
0: 我现在知道了。
2: 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我最羡慕的是什么？
3: 我最羡慕的不是说你比我好看，
2: 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看多少，你比我什么聪明，你确实很聪明，我最羡慕的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就你们俩那种两个人一起可以逛街，可以说好多好多好多事情，像朋友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好羡慕，从来都没有过。

0: 哥我妈确实好的时候还挺好，
1: 就是我们吵架了，头一次。
2: 你头一次？
1: 嗯。
2: 我们吵快30年了，好吵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结婚，结婚到底有什么好的？我说，
0: 结婚，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那我现在啊，我也说不上来。我觉得呢，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
3: 我听不懂那些。
2: 我就是知道啊，我爸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让他的女儿去凑合呢？那你会凑合吗？
0: 我吗？我陶淑娜呀。绝对不错，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你呢？

0: 电话了，别告诉我你又找周道去了啊。
1: 我跟周道彻底完了。
2: 你这什么态度啊，好像做这事儿都是为我做似的。
0: 不是吗？从小到大，
1: 只要 你看不顺眼我，我就必须得替你的。
2: 你要是像娜娜那样事事都拔尖儿，至于我这么操心吗？
1: 是，我是不聪明，我是不懂事，我就是这样子。我这辈子你妈，你就别指望我了，我就是一个废物啊。
2: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没有志气的女儿啊，真是。
1: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自己没本事你还怪我了？
0: 妈，说实话
1: 你就不该当妈，你就不该生我。

0: 敢拉黑我，真是个白眼狼。
1: 什么叫拉黑呀？
0: 婉清说，就是不理我了，把我从通讯录上彻底删除。
1: 哎呦，你怎么把他给得罪了呢？这么恨你？
0: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让他跟相亲的对象去见见面，他冲我嚷嚷啊，还说。

0: 我不配做他妈。以前我对他厉害，打他骂他，不都是为他好吗？就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了，能够明白我这一番苦心。这倒好，恨我呀，就跟恨仇人一样。
1: 想当年呢，你恨我不是也跟恨像仇人一样？
0: 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你忘了？高中毕业考大学，你没考上。哎
0: 呦妈，您别笑话我了。我就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块料，所以我才那么尽心尽力地培养李一锦呢。我就是希望他要是有出息了。他有出息，我这辈子不也值了吗？
1: 哎呀，你怎么就没有出息呀？怎么就不是这块料啊？那时候怪我，一心全扑在工厂上。你说没考上，那第二年再补考一下不就完了吗？也没准就能考上。
0: 考多少年我都考不上，我跟李一锦都不是这块料。您说，您跟我爸脑子那么好，老二老三又都那么聪明，我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们这个呢？
1: 什么遗传呢？你呀、啊、你就是把一锦看得太紧了。人一锦现在挺好的，你看老二对娜娜散养不管，结果人家不是学什么是什么。
0: 是啊，就是他不管娜娜，娜娜都那么优秀，你看我一门心思的八心八肝的培养李一锦，还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让他说对了，我是不配，我是不配做他妈。
1: 你呀、啊、你呀、啊、哎呀，你心太累，你真应该把这心放下来，找一点自己生活中啊感兴趣的事儿，把注意力啊转移出去。
0: 那他不省心我怎么办？我哪有心思做那么多的事情啊？我要是像您这样每天上小公园去看人家打太极，我做不到啊。我这个心每天都这样提着，我一张嘴他都能蹦出来。
1: 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心放下来呀？
0: 让婉清照顾您两天行吗？
1: 你要干啥呀？
0: 我去上海。

0: 婉清。
1: 嗯。
0: 到了。
1: 啊，这么快？哎，不是说去公司吗？
0: 你昨晚没睡好吧？今天不用上班，休息一天吗？
1: 啊，谢谢啊。昨天你别介意啊，我女儿不太懂事儿。
0: 没关系，其实娜娜猜的挺准的。我帮你拿箱子。好好休息吧。
1: 慢点开。
0: 嗯。

0: 哎，看不见这儿坐个人呐，你是真把这个家当旅馆当饭店了？莫婉清，你难道不需要跟我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解释什么呀？嗯，你每次出去跟人玩，你跟我解释过吗？我正大光明的出差，有什么可解释的？
0: 哎呦，你趁着我不在，你到底是跟那个郑斌一块儿出差去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我去出差是因为娜娜也在上海，我想娜娜了。我们仨一块儿吃的饭，光明磊落，怎么了？你想说什么？真行，你老公还没死呢，你带着那个男的跟咱们女儿一块儿吃饭，你是想干什么呀？
1: 你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还真想问问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你该给我转钱的日子。我妈修坟的事儿，你可是答应我的，当着女儿的面答应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转给我？
1: 你这辈子真的就这点出息了？
0: 是你答应的，你想反悔是吗？
1: 已经打给你了，自己查。
0: 是吗？ 这怎么才5万呢？
1: 每日限额，再喝我就是狗。

0: 妈，到家了吗？那个，纪念日也得快乐啊。
1: 我爸给没给你准备个小惊喜、小礼物呀？
2: 到家了，快乐什么呀？你不在，我永远不快乐。
3: 再说你爸这辈子什么时候给我买过礼物？
2: 更别说今天了。
0: 啊，妈，昨天是我不好，
1: 不应该的呀。
2: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我反而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1: 那倒也是，我说的什么时候没道理过？
2: 你别来劲啊，给你个儿子就怕。
3: 行，妈一定做到，保持距离。
2: 保持距离。
0: 妈，你以后真的可以什么事儿都跟我说。我都长大了，别总把我当个小孩。
2: 好，我知道你是大人了，你15岁就比我高那么多。妈妈现在什么事儿都能跟你说说，真好。哎，对了，你大姨给我发了个短信。
3: 是不是
2: 你紧把他拉黑了？
1: 出门了吧？没看见他呀？我不知道呀。
2: 哎，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呢？
1: 我待会儿去。
2: 那你赶紧去忙吧啊！我这刚到家的，还真挺累。
3: 我休息一会儿。
0: 啊，那你休息吧啊。哎，妈，爱你。

0: 好了，我知道了，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嗯，滚，哥们儿，你这是家暴我！我明天去上海看一下衣锦。
1: 你呀，得空去我妈那儿照顾一下呀。我不是让你天天去，就是有空的时候下去看看。
2: 行，我知道了，你在上海好好玩两天。

0: 别急着回来，家里有我照顾。快休息去吧，明天还赶火车呢。老周啊，谢什么？咱俩是朋友，有钱一起赚。老王推荐这只股票的时候就说了，选这只股票吧，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1: 干嘛呢？哦，
2: 孙经理，
1: 抱歉吓着你了。
2: 没有没有。哦，我正好想把那个小红玫瑰演出的时间表送给你，还有一个我做的企划案。我想借着这次公益演出也宣传一下咱们剧院。
1: 你的意思是想借着小红梅的势头在社交平台上好好宣传宣传？
2: 是啊，
1: 想法挺不错的，只不过
2: 上都没批啊。
1: 我是说呀，咱俩正好想到一块儿了，这次公益演出场地免费的事儿，上面不但批准了，而且非常欣赏你做事儿的任性和冲劲儿。
2: 太好了，
1: 李姐啊，小红梅剧团的演出接下来就是咱们剧院的头等大事，我会让大家尽全力配合你，必须把咱们剧院的招牌打响。
2: 大家多配合不太合适吧？哎
1: 呀，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这也是为了咱们剧院的未来嘛，是吧？来，去我办公室，咱们聊聊后面的计划。
2: 好啊。
3: 给我弄弄。
2: 不用
1: 了，别客气，走。
2: 谢谢。
1: 哎，坐啊。
4: 小满，崔经理叫你干什么了？叫了一个又一个。
5: 能干什么？谈工作呗。
4: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也让你极力配合李怡姐啊？
5: 领导让配合，配合就配合呗。
4: 行啊，配合呀，但是就怕我们忙了半天给他做嫁衣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崔经理对小李那是特殊宠。
2: 小满，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剧团的那个演出跟小红梅的演出可能时间上有冲突吗？这是小红梅的那个演出时间表，你对一下，如果有冲突的话我再去做一些调整。
5: 不用了，刚才不是交代了吗？你开心就好。
4: 小李啊，钱姐一早小看你了。
2: 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啊，崔经理不是还没成家呢吗？你这么爱表现，钱姐过来人，懂得他。
2: 我说什么？喂，你好。
6: 哎，你好，请问是22栋804的租客李怡姐吗？
2: 啊，我是，有什么事吗？
7: 我来找我女儿，她叫李锦，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8: 随便编个名字想进啊？
7: 我没有瞎编，不骗你。
8: 你在那儿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半天，我早就注意你了。说是找女儿，可你连你女儿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敢放你进去啊？
7: 来来来，我给你看，你看这都是我们两个一起的照片。
8: 行了，我们已经打电话联系过这个人了，等他回来再说。
7: 那我哎，
2: 妈，你怎么来了？
7: 来，他回来了，我能进了吧？
2: 这确实是我妈，谢谢啊。走，
7: 这边。我来拿着。

0: 房子啊？
1: 妈，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来啊？
0: 我打招呼你也得理我呀。
1: 怪不得人保安不让我进来，我闺女给我拉黑了，是吧？我要再不来，你是不是都能给我忘了？你住哪个屋子？把这个放出去。

0: 藏书呢。
1: 哎，师兄，你可以带我进去看看吗？
0: 行啊。
1: 谢谢谢谢。
0: 哎，慢点。那边。你是来找张小燕的吧？
1: 嗯。
0: 大神呢，在黄教授那儿。我们这儿啊，马上要升级成国家动力研究所了。所以我估计，他以后可得全国到处飞啊，出差什么的，有的忙喽。

0: 怎么了？我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我这儿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
1: 哎，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她俩是亲姐妹呀？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得你给一锦去道歉。
4: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5: 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6: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

0: 来，慢点。那边。你是来找张小燕的吧？
1: 嗯。
0: 大神呢，在黄教授那儿。我们这儿啊，马上要升级成国家动力研究所了，所以我估计他以后可得全国到处飞啊，出差什么的，有的忙喽。
1: 哎，师兄，这个是他的桌子吗？
0: 嗯，是。
1: 好。
0: 哎，你可千万别碰他那盆剁肉，宝贝着呢，谁都不让碰。
1: 啊。师兄，你要忙什么，你就去忙，我在这等一会儿吧。
0: 嗯，好。

0: 这海参要赶紧冻起来，要不然就坏了。这吃剩的菜，干嘛不用保鲜膜给蒙上啊？不能吃了，不能吃了。这碳酸饮料也是，喝了不怕骨质疏松啊？满鼻香窜的味儿啊！哎呀，这乱八七糟的，这不要了。以后啊，这些东西用了你都要加一下，要不然都潮了。我晚上做饭，你给娜娜打个电话，让她晚上早点回来。
1: 她不一定有时间，
0: 这晚上吃个饭总是要吃的吧？她是在减肥呀、啊。哎呦，现在女孩子为了减肥不要命。
1: 不，我跟她联系啊。
0: 这个地板多久没擦了？你看看这一层土。哎呦，真像女孩子住的地方。那是不是空调啊？这个过滤网有没有洗一下？洗衣机有没有消毒？那里头要消一下毒，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上一家住的什么人。
1: 妈，你要不要先歇会儿？你刚到，
0: 我哪能歇得下来？一会儿还做晚饭呢。你在那儿炫炫，我的头晕。你去那儿待着去。屋子里邋遢，你看你人也那么邋遢，这头发长这么长，这头发帘搭着眼睛也不知道剪剪。去米呢？你家的米在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快！你们这里头没勺子的？
1: 我们平时点外卖。

0: 学长，你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了？
1: 没有，没看手机，怎么了？
0: 哦，你这么。

0: 走了啊。
1: 下周五啊，别忘了。
2: 秋秋，妈妈真的是临时有事，必须要出差，很重要。如果妈妈不去工作的话，怎么给你买漂亮的衣服？怎么给你买你爱吃的好吃的呀？
3: 你说好明天来看我演出的，妈妈说话不算数。
2: 妈妈说话算数，那不是明天的事吗？明天妈妈一定回来啊。
4: 喂，
5: 你好，
4: 你好，找秋夏。
5: 嗯，他在卫生间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告诉他。
4: 我把球球送到楼下了。
5: 啊，我这就跟他说。
4: 谢谢。
0: 谁的电话？啊，
5: 球球妈妈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楼下了。
0: 哦，是吗？
5: 我看你电话一直在响，所以就
0: 没事。你坐会儿看会儿电视，我下去一趟啊。嗯。怎么又突然出差了？
4: 别提了，本来那个投资方月底马上签合同了，结果呢，他突然间要出国。好多细节都没有定下来，我必须亲自跑一趟。抱歉啊，打扰你计划了。嗨，
0: 我的计划就是咱们一起去看球球第一次芭蕾舞演出嘛。
4: 难道我不想吗？我也想看女儿第一次在台上跳芭蕾的样子。不过没关系，我订的是往返的机票。如果不出意外，肯定赶得上。
0: 行。球球，走吧。
4: 秋夏。
0: 嗯。
4: 我跟一锦跟娜娜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所以你以后不用演戏了。
0: 行，我知道了，没事儿。少喝点咖啡啊，本来睡眠就不好。
3: 爸爸，我还要跟妈妈说一句话。
0: 说吧。
3: 妈妈，你明天一定要早点回来，你跟我说好的，你不能骗我。
4: 不骗你，不骗你，妈不骗你啊，乖，去吧，跟妈回家啊。
3: 嗯，
0: 走吧，慢点。
4: 嗯，上去吧。

0: 回来啦！
1: 哎，哟，大姨啊，
0: 这全是布啊，家里这大变样啊！
2: 我从老家带来的，这个电器上要挡挡土，还有这沙发，换洗起来脏了也不怕，方便。
1: 哦，哎，我就这两个快递吗？
2: 能搬的我都搬到你屋里去了，就这个搬不动。这什么呀？这是？哦，
1: 这沙袋我搬。哎呀，
2: 等会儿去洗手，吃完饭再弄。快快

0: 你有多久没刷了？我这一遍都刷不干净的，等它干了以后再刷一遍。你刷的好干净啊！
1: 大姨，它叫脏脏鞋。
0: 那什么鞋脏了都得刷呀？太难看了，女孩子。哎呀，不好不好，你快去洗手，洗完手吃饭了。

0: 不是那个我那个鞋，我那个鞋大英给刷了，
1: 刷了，太脏了。

0: 哎，这个先喝点海参汤。这海参还是你妈给我的呢，我舍不得吃，带到这儿来，正好给你们补充一下营养。啊，多吃点啊，别学米姐，净挑食。
1: 我什么时候挑食了？不都是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吗？
0: 您还顶嘴呢！哎，大爷，你在上海待几天呀？周末没事的时候让李锦带你逛街去啊？
1: 哦，出去都是人，就看人了，没什么好逛的，不去了。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好提前给你订票。
0: 怎么了？我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我这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哎，
1: 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她想表达的是，
0: 提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好请假去送你去。
1: 她什么意思？我心里明镜似的。
0: 是吗？
1: 这不是那个意思吗？
0: 嗯，你不是说你等会有事儿吗？哦，对。嗯，这就走了，不吃啊？啊，我去实验室得盯着点儿。哎，
1: 这么晚还出去？
0: 这不才8点吗？这夜生活还没开始呢。又，
1: 我来弄，我还弄，去吧。
0: 李锦，
1: 帮我把包拿给我。
0: 这才回来又要出去啊？
1: 刷碗啊！好，去去去，
0: 带你走了啊！太晚喝了。
1: 他总这么晚上出去啊？你也不管管？
0: 管什么呀？这才8点钟，他多大的人了？他有时候还整宿都不回来呢，做实验。
1: 夜不归宿可不好，得跟你二姨说说。
0: 哎呀，你管我一个人就够了，不用管娜娜了啊！
2: 你快吃饭，快吃饭，待会儿再洗。林伟啊，
0: 哎，妈，到了，哎，一切都很顺利的，放心啊。我不在家的这些时候，你有事儿就跟老二说，跟李承志打电话也行。
2: 我出来之前都跟他说好了，没事的时候就下楼去多看看您。李承志也就是过年到这儿来看看我，平时啊轻易也不来。哎呦，
0: 您放心，他答应了的，没事，他答应就会做的啊。
2: 我知道了。哎呀，你跟依锦啊，说话好好说啊，孩子平时工作压力够大的了。 你别啊，逼孩子逼得太紧了啊！他现在本事大，我哪能说得了他呀？哎呀，你听我一句劝，那孩子啊，
0: 你越拉着紧，他就越走得远，知道吗？行了，
2: 不说了，不说了。那个，你和依锦刚到，好好歇着吧，啊。
1: 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呀？还没睡啊？你姐刚才来电话了。有事儿啊？没事儿，想您了。好累。
0: 依锦，依锦，来，来，出来来。

0: 干嘛干嘛？
1: 出来，坐这儿来。
0: 干嘛呀？
1: 坐着坐着呀，快！
0: 不是你，
1: 坐着坐着，快快！妈，你要对我的刘海不满意，我可以去理发店剪。
2: 哎哎哎！哎呀，你别动！哎呀，剪个刘海去理发店多麻烦呢，哪儿那么复杂？不用，
1: 这我特意留的。
2: 这乐里乐特的有什么好看的？
1: 显脸小。
2: 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哎哎，你看，你看你不动啊，一剪子就好了。你要是动呢，就好几剪子都不行。
1: 来，抬抬头，抬抬头。

0: 这个是我们家的，我给你看啊，来，你看，清爽吧。
1: 我从一进门到现在，你都耷拉着个脸，我是欠你的，是怎么着？你那么不想让我来呀？我愿不愿意来，你不也来了吗？哎呦，
0: 头发别那么红，你不乱收拾屋子，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我说沙发，你不是里面吗？我跟你捡个刘海，你就要睡沙发是不是？啊？你，我明白了，你是还在怪我给周到打电话是吧？
0: 我跟他都已经分手了，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
1: 真分了？那行，那我踏实了。你回房间睡去。你那早上要上班呢，睡什么沙发呀？我给你铺床去啊。
0: 我给你铺床去。

0: 大姐还真行，她自己一个人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找怡锦去了，怪不得呢，一直跟我要怡锦和娜娜的地址，我以为她要寄什么东西呢。
1: 你回头啊，给老三打个电话，把怡锦和明伟的事跟他说说，万一俩人再闹矛盾，他也可以出面调解调解。
0: 哎呦，老三都忙成啥了，他怎么可能还顾得过来，自己家都顾不上，我还不如发个微信给娜娜，让她多留点心呢。
1: 行了，没事，你回去吧。
0: 我不想回去。嗯，我想在这住几天，反正大姐也不在，我好好陪陪你。
1: 大雷怎么样啊？你们两个人
0: 挺好的，特别好，
1: 希望吧。

0: 你怎么不开灯啊，大姨？
1: 没人开什么灯啊？
0: 你不是人吗？
2: 不是，我是说呀，我这阵子实验盯的都比较晚，你就别等我了。你是等我的吧？
1: 是啊。那你以后再回来晚了，你就跟你姐发个信息好不好？
0: 行 OK OK 啊，去睡吧去睡吧。
2: 嗯，看看看看，啊，
0: 很温暖。
1: 我去洗澡吧。
0: 去，快去。
1: 好，
0: 晚安啊。嗯。

0: 娜娜，该吃早饭了。起床了没有啊？娜娜，
1: 你要是想睡，你吃完早饭再睡，好不好？
2: 啊？他估计刚睡一会儿，你别敲了。
0: 这这先起床嘛，吃完饭再睡。
2: 我吃好吗？你别管他了。
0: 娜娜，娜娜，
3: 干嘛？
0: 起床了，吃早饭呢？
3: 几点啊？
0: 八点了都。哎呦，
3: 你睡你的，不用，没事儿。
2: 这都醒了。
0: 哎呦，他刚睡一会儿，别打扰我看东西。哎呀，你们这，
2: 我是什么？
3: 你这睡一会儿吧。
2: 你们这孩子都怎么了？这是早上起来，
3: 哎呀，滋儿滋儿滋儿。
0: 你下。
4: 这几种粉，你们要吃哪个？啊？哦，
3: 不喝，
4: 来，喝点维生素哈。

0: 红辣椒汁。
1: 你头发咋一干啊？这头发弄的。好吧。啊？回头我给你也剪剪。哎，可以，妈。那适合，你给他也剪一个。啊，
0: 不用，我楼底下那个理发店充卡了，不用浪费那钱啊。
1: 不是，楼底下你钱用完了，不要往里充了，别再充，好吧？
0: 好。对。
1: 大爷巧夺天工啊！你看看，哎呀，跟您画的，这什么话都说。来来来，回收册。娜娜，我看电视上的专家说呀，不吃早饭脑子容易退化、便秘，还有结石，好多毛病呢。
0: 这李锦要注意啊，影响大脑可不好。我不用担心，我刚考第一。
1: 你啥意思啊？
0: 妈，你看他，那老熬夜也不行啊，铁打的身体也禁不住的毛。对，熬夜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我的职业性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熬夜对我身体的伤害。但你想知道怎么减少吗？ 我来给你讲讲，哎，你也听着。如果我3点钟睡觉，我中午起床，这熬夜对我身体伤害就可以减少一点。但是呢，我3点钟睡觉，您早上8点钟叫我坐着吃早饭的话，这对我的伤害啊，那就严重了。能明白吗？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哪那么多理呀，歪理。
1: 简而言之呢，就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为了我热爱的职业，您就不要早上8点钟叫我起床了。然后，在楼下那个弄东西的声音，那个碗啊什么的，就可以稍微小一点声。我先走了。哎哎，你早饭还没吃呢，吃个鸡蛋。
0: 我先不吃。
1: 哎，这个喝了，有营养。 哎呦，跟喝药似的，至于吗？
2: 我也走了，妈。
1: 哎，李锦，我想问问你们，这你们这儿的菜市场在哪儿啊？我看你。

0: 们两个脸色都不行，我买点东西可以
1: 给
0: 你们俩
1: 人生地不熟的。我回来在网上买好了之后，直接拿回家了就。
0: 这个。
1: 有事打电话给我，
0: 注意安全啊。

0: 我也没想到，一个拉黑把我妈给招来了。
1: 那你既然都拉回来了，那大姨啥时候走？
0: 姥姥还需要她照顾呢，那怎么会一直待呢？
1: 我觉得吧，你应该给大姨找点事儿做，不然她总盯着你。大姨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0: 我吧，可能我是她的兴趣爱好。
1: 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她俩是亲姐妹啊，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0: 那姥姥还说我和你和球球是亲姐妹呢，那性格不天差地别的？
1: 哎，要不然让大姨去小姨那儿住几天吧，咱们又能自由。
2: 哎呀，是是。
0: 小姨已经公司让她忙得团团转，她还要顾球球，对吧？
1: 行，哎呀，
0: 你别说了。
1: 哎呦，知道了，啰里啰嗦的。你先把你那头发弄弄吧，难看死了。
0: 你别拿了，我没多少钱。
1: 哎，哎，给我买个这个呗。
0: 我不买。
2: 看把你给困的，
3: 姐。你对向总昨天的提出来的要求怎么看呀？
2: 他们想让我们快速扩张也可以理解，投资方嘛。不过我的初心就是做艺术启蒙，学科教育不是我想做的。
3: 我也感觉不踏实。那姐，你想转型吗？
2: 艺术启蒙和学科教育是两个领域，但是向总的投资确实对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今天过去尽量说服他们。
3: 那我感觉希望渺茫了。向总的态度很坚决，昨天开会都开到后半夜了，也不知道今天要谈到什么时候。你怎么了，姐？
2: 下午球球有芭蕾舞演出，我答应了一定要去。
3: 啊，那现在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也得把正事谈完了再说。
3: 哎，你好。好的，师傅，我们现在出来。姐，司机到了，
2: 谢谢。

0: 哎，乔门，你男神回来了，你不至于不搭理我吧？
1: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啊，我实验数据还没出来，万一他能验的哥，他问我怎么办？你都不懂。就是，那我，你们学霸之间爱情，我是真搞不懂。哎，对了，你不是让我打听你男神前女友 Jamie 吗？
0: 你的消息靠不靠谱啊？哎，信不信由你。这次可是我连人家的微信都加上了，还可以看他朋友圈，实时更新的。哎哎哎，
1: 哥，你给我看看呗。
0: 看看什么呀？看看那个朋友圈啊。朋友圈啊？有。那。哎，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吧，人就比你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学历再高一点，家世和背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哎，和你家张小燕还真是天生一对门当户对呢。不是，你看到人家貌美如花，也不至于打击成这样吧？兜兜转转，
1: 还是那个他，我要结婚了。
0: 啊？
1: 什么意思？
0: 结婚？谁要结婚了？ 哟，哎呦，还真要结婚了！他们终于修成正果，你应该开心啊！你终于可以摆脱那个讨人厌又自大的张小燕了，好事儿啊！

0: 不是你去哪儿啊？
1: 我说呢，又来找张小燕啊？她现在跟黄教授一块等实验数据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就是那个柜子，我记得就是那个柜子。
1: 不是，我这看见的全是裤子，根本没有什么背心，你确定是在这个柜子里吗？
0: 你一件一件的找行不行啊？你这翻的乱七八糟的。哎呀，
1: 那你本来这么叠就不科学，是不是这个背心儿？
0: 不是，是个长的。
1: 这个，是不是这个？
0: 啊，这个是，这个是。
2: 你早说颜色不就好找了吗？
0: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2: 我马上就得去了啊，先挂了啊。

0: 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都辛苦啊，尤其是李怡锦同志
1: 拿下了小红梅剧团的独家演出，
2: 鼓励鼓励。
3: 谢谢。
1: 还有就是这次的季度工作汇报，上面领导对咱们部门非常满意，所以我决定等会儿大家一起出去聚个餐，想吃什么随便挑，
3: 好，
1: 我请客。哎呀，
4: 我们去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家自助怎么样？
3: 可以，
5: 太好了。
6: 这里不好意思，接电话。
4: 我想想，
6: 烧
4: 烤怎么样？烧烤？
6: 哎呀妈，干嘛？我开会呢。啊？你在哪儿啊？我马上过去。啊。
7: 也还行。
6: 你们想吃什么？不好意思，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可能今天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了。我请个假行吗？
7: 我明天请大家喝饮料。
2: 行，那你就快去吧。
6: 不好意思啊。哎，
8: 那崔经理，我们就吃那个海鲜自助就好了，大家都很喜欢吃的，
9: 海鲜自助
8: 味道很好。
1: 这样啊，咱们呢毕竟是一个团队，今天既然李怡锦时间不行，那要不咱们就改天。行，那就这样啊，散会。
8: 这人真的是，闹了半天就为了请李怡锦啊，我们呢就是作陪的。哎，小麦，你等等啊，我建了个小群拉你进来啊。
9: 要那么多群干嘛呀？哎呀，
8: 我跟你讲，有些人啊跟领导走得太近了，我们在小群里啊好说话，对吧？
10: 喂，妈，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11: 这我看见你了。
10: 哎，看见我姑过来了啊。跟你说了别乱跑。
9: 我怎么乱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明明问得清清楚楚的方塔路。你以为你妈到了上海就不会坐公交车了？这老家所有的大事小情不都是我安排的好好的，没有出过错。
10: 你可厉害了啊！不是说你，但是这个方塔北路环城路是很长的，你要坐到咱们小区得再坐一站，坐到方塔北路、荣乐东路站，知道吗？
9: 谁知道上海的路怎么那么长啊？
10: 那我不说了吗？在网上买好了，送到家里去就不用麻烦了呀。
9: 你总说网上买，网上买，网上买的能有我买的新鲜吗？我今天买的这个虾呢，袋子里灌点水，不撒点盐，到了家还活蹦乱跳的呢。这又冻了。
10: 那捡的我能见人吗？
9: 就知道瞎花钱，该省的不省。
10: 等一站吧。
12: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
13: 飞机没赶上啊，所以我现在往高铁站赶呢。
12: 能赶什么？演出都要开始了。
13: 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会议它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演出我只能是尽量赶呀。
12: 那你大概还有多久？
8: 我来吧。秋秋。
12: 不是演出时间早都定好了，你知道球球一直在问你。
13: 我尽量
14: 赶好吗？我现在看最近的一班高铁，我到了那儿可能演出也……
12: 行了，我知道了。你好好赶路吧，注意安全。
14: 好。姐，你没事吧？那个师傅，麻烦你开快点，我们着急。
15: 好嘞，好嘞。
12: 妈妈有点赶不上了。
16: 妈妈说好她来的，妈妈骗人。
12: 没有，她没骗你，她就是临时有点事情，实在赶不上了。她不是故意的。这样吧，爸爸代表妈妈一起给你加油鼓掌，好不好？别生气了。别嘟嘴了，像一个
8: 球球。演出要开始了，我们去后场吧。
12: 去吧。
8: 小朋友们，我们去后场吧。走吧，
17: 走喽。
18: 哎呦，
19: 妈，
3: 承志啊。
5: 就您一个人在家
3: 啊？啊，对，就我一个人。嗨，这家里还有你呢，你不用特意去买。
5: 朋友给的。哦。我带他炒股票，我挣了点钱，他不好意思了，送了我两袋米，我就给您拿一袋来。
3: 哦，嗨，那还真得谢谢你这个朋友。哎，不过呀，你说炒股，我还真得说你。毕竟炒股啊，你又不懂股市。
5: 啊，是。
3: 你和明伟那点工资哪够用啊？那不是得攒着，老了以后才有保障。
5: 明伟又跟您说什么了？我也没把钱全放在股市里呀。
3: 没有，他能跟我说什么？我就在想，你说当初你要不离开工厂，你现在还能有个退休金，也不至于整天想着什么炒股啊、赚钱呢、啊，多累呀、
5: 啊！没别的事儿，我先上去了。
3: 啊，没事，我这儿没事，上去。

0: 事儿的，歇一会儿，一会儿就做饭了。
1: 来，
0: 哎，对，哎，
1: 干什么呀？
0: 泡脚。我一弄得哪哪都是水，我进去进去。
1: 哎，等会儿擦一下不就行了吗？等会儿我来做饭啊，你别忙活了，你赶紧现在就去泡，水还热着呢。啊，快点。给我吧，多泡会儿啊。嗯。

0: 喂。
1: 哎爸。
0: 哎。
1: 我妈那膏药是忘带了，能寄过来吗？
0: 你在上海哪个药店给她买点不行啊？
2: 那个膏药是医院特制的，她买不着。
3: 那膏药放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再说我也不会寄东西。赶紧找你二姨帮忙吧。
0: 我这忙着有事出去。挂了啊。
4: 二姨明天把药寄过来。
5: 不用了，我泡了泡脚没事了，好了。
4: 舒服点了吗？
5: 嗯，好。
4: 那我来做。
5: 你别动了，等你做饭都不知道几点才能吃上呢。大老远我买这些新鲜的菜，这虾你放在明天都不好吃了，不新鲜了。去吧去吧，我的大小姐，歇着去。

0: 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
1: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2: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人接电话了，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花纹。裙子的话呢，是分长、中、短三种不同形式的一个童裙。那我们第二个看到呢，这个就是一个黎族的起方言妇女服饰。这个方言的妇女服饰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有一排银扣的一个设计。
1: 那我看它这个头饰也非常的明亮哈，就是比较显艳的这个颜色哈。
0: 对，是的，头上的话呢，会戴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2: Li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i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i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0: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
1: 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0: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1: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0: 对，
1: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2: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 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1: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3: 对对，
0: 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1: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2: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1: Hey, 阿婆你好。
4: 哎，你好，
1: 正在织里锦哈。
4: 这个是织里锦，
1: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4: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2: Li Aihua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1: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1: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4: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到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1: 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

0: Shanlan wine. Sadly, none for me today, though. Let's go.
1: Serenaded by the rhythm of the bamboo dance, my visit to this cent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es to its natural end. For me, it has been a truly rewarding experience.
0: During this Lee cultural journey, I have come across many fascinating things, and I've even picked up a Lee greeting, Maden. Beyond this, though, we have seen how, i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is people is being shared with the world in new ways. Tradition is not outdated.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young. I look forward to my next encounter with Hain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 这里是海南卫视，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
3: 我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啊，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

0: 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然后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跟你说啊，下月10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儿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3: 下月10号我准时过去。
2: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4: 嗯，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3: 就一个暑假嘛，这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

0: 投票出示一下啊。好，
1: 来，
0: 行，走吧。
1: 谢谢，妈妈再见。哎，小光叔叔再见。
0: 再见。看好箱子啊。
1: 嗯。这孩子，怎么叫你叔叔？
0: 那叫什么呀？
1: 我是他妈，你是我丈夫，
0: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行，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对吧？
1: 走吧你。
2: 慢点，
1: 这儿太美了，哥。
2: 哎，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
1: 嗯，我都记住了。
2: 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
1: 是有点记不清了。
2: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哎呀，
1: 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2: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1: 哎，
2: 你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
1: 哟，
2: 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1: 感动死我了！
2: 不要自作多情嘛。
0: 说好了的清华等你，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1: 走？你去哪儿？
2: 月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吗？因为如果要了那个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1: 我来了，你走。
2: 你成熟了，我走。早去也是为了早回。
1: 然后呢？
2: 然后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嗯，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啊。
1: 傻呀傻，你
2: 爸
0: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0: 美国啊？
2: 啊，
0: 这行啊，像样啊，你是吓我一跳，我就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2: 那不能，
0: 哼，这是，哎，这
3: 一月走，那也过不了年了。
1: 年肯定是过不上了。
2: 不过中途能回来。
3: 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那咋在这整啥呢？
1: 家有肉，我想给他包点饺子。
3: 别包了，咱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
2: 行
1: 啊，你爸要请你吃大餐。
0: 行，这让人匆匆，
2: 我穿衣服
0: 啊，
1: 快走吧。
2: 哎，骆总，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
4: 已经放了，一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
2: 啊，
4: 放假之后呢，她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
2: 这样，那该给她准备学费了。
4: 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啊？
2: 一万。
4: 那就换一万。
2: 好。
5: 这孩子连个信也不写，不让你妈着急啊。你的信。
6: 我的信？
5: 对，深圳寄来的。
6: 哪儿？深圳？
5: 那
6: 哎，有可能是小宁啊。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得都快要疯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
5: 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
6: 出事了！
7: 哎，班长，谁来？
6: 赶超！
8: 咋了？
7: 哎，同事，这里不能停车。
5: 他跟了一个大款，都住一块儿了，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通，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8: 咋的了？
5: 他人找不着了。
8: 哎呀，
5: 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她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8: 是。
5: 但凡他要是想活，他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他回来回家，只要他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他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
8: 是啊，
5: 你得帮帮我。
8: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9: 龚局，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时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3点1刻到市政府。
8: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
10: 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那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啊。
5: 小龚叔叔、
8: 哎、
5: 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 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啊！我，
10: 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三点一刻得到呢。
5: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10: 我送你下去啊。
5: 功夫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10: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5: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10: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嘞？小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片。

0: 人家是吉春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啊，磊哥？
1: 吃领导啥口味？
0: 主随客便呗。啊，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嗯，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2: 你是哪播的？
0: 谁呀？
2: 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我说长，这蒜末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3: 玉红，咋了？
4: 碧坤，小宁，小宁失踪了。
3: 咋回事？
4: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3: 不是，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4: 我真怕赶超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可咋办呢？
3: 你打个电话。哎，德宝。
5: 我，
3: 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开门！
6: 要不，
7: 开门！
6: 不开！
7: 开门！
6: 这不开！
7: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开门！
8: 干什么呢？
9: 来，咋的了？
8: 我开门了啊！
9: 干什么呀你啊？
7: 小兔崽子，干什么？
9: 干啥呀？
7: 踹死！哎呀！
9: 干啥？
8: 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了啊？
9: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8: 别上手了，
9: 你干啥呀？
8: 你们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9: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8: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9: 应该是呗。
7: 我找他去。
8: 哎呦，
7: 闪开！让我找他。
9: 别叫了，你干啥呀？
7: 找玉红干啥？
9: 你找他干啥？
7: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上啊，我们老孙家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8: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10: 我找秉义哥。
8: 哎呀，春燕，去！
10: 哎呀，上包叔叔。
8: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10: 秉义哥，我是常春燕。秉义哥，
8: 你喊啥？
10: 秉义哥，我找秉义哥。上包叔叔，你干啥呀？
8: 春燕，说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
10: 秉义哥，
8: 我知道你，但你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
11: 局长，
10: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8: 行，知道，上车。
10: 我找秉义哥。
8: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
11: 啊，来。
10: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8: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10: 是吗？
8: 啊？
10: 那他咋说的？
8: 送你回家，你这，来，哎，春燕，你干啥呀？春燕，
10: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8: 行，不用回家了，回局里边上车。
10: 干什么你？
8: 上车去。
10: 干什么？
8: 上车。送回局里边。
10: 干什么呀你？
8: 快走。
10: 方伟哥，你个小人，你没脸！
8: 反了你了还？
12: 我向您汇报一下。
13: 哎，客气。
12: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哎，您看，
13: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儿，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12: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13: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12: 民营企业 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13: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12: 哎，好。
13: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12: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功夫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可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喂，你好，
1: 龚局吗？
0: 嗯，我是。
1: 啊，你好，龚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嗯嗯。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呐。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1: 周市长，您呐，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
2: 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寥寥呢？
3: 太冷。<笑>
2: 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
3: 嗯。
2: 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3: 是。
2: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3: 以前更广，你看，成千上万的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
2: 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笑>
3: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
1: 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
2: 嗯，
1: 我是想衣锦还乡啊。
2: 但是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您不能做赔本买卖。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

0: 哎，小公叔叔，没完，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那不麻烦。嗯，好。
1: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这小老爷们儿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龚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龚叔叔？ 你帮我叫一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啊，嗯，好好好，再见。

0: 我哥这官当的没吃头嘴陪酒。
1: 哥也在啊？
0: 啊，别提了，让我赶创家出事儿。
1: 出啥事儿了？
0: 小玲不见了。
2: 周副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3: 好啊。
2: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3: 啊，
2: 接着说。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啊、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嘛。
2: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2: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2: 您靠什么保证？
4: 哎呀，
5: 哼，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2: 合作成功。
4: 合作成功。

0: 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上，戴眼镜戴 不干活了，行不？
1: 没事，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0: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1: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0: 赶超，你没事吧？
1: 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有。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林的心护好了。
0: 哥哥，亲爱的哥哥。

哥哥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要不咱们去找找吧。不找了，不找了。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等他回信儿。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了，不辜负他。

0: 哎，哎，龚局，
1: 明天晚上10点半出题检查市局的。哎呦，谢谢，哎，别，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0: 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看春燕啊，我这老街坊了，咱光头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
1: 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啊？
0: 这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1: 哦，那我去问问。
0: 不用。
2: 行，那我走了啊。哎，那我送你不用。喂，德宝，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是，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我这就回来。 你不是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3: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2: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呀？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这能不能找着呀？
3: 坐会儿。

0: 二，放，啊！你干啥呀你？牛牛，牛牛，牛牛，你上哪儿去了？牛牛，妈，你上哪儿去了？啊！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 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我做饭了。
0: 走，上屋给洗洗啊。慢点吃，慢点吃。 慢点吃啊，别噎着了。我以为搬砖不难。
2: 住了地牢了，现在咱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得人根本睡不着觉。
0: 这个傻孩子，那你那早点回来呀！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知道嫌我不够争气吗？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2: 空气上都没有肉。
0: 德宝，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0: 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啊，从头开始培养。
1: 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群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
0: 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1: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2: 鲍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3: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2: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了呀，什么贪官啊，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
3: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的时候不退位，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也扭转不了大局。
2: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3: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往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往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
2: 嗯，
3: 哎，赔太多可不行。
2: 明白。
4: 对呀，
5: 都咋了？
6: 你过来，你把手给我。
5: 干啥？
6: 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保平安的。
5: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啊？
6: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行了，回去吧。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
1: 不行。
0: 我保证不哭。
1: 你保证不了。

0: 我保证不了我自己。没事，博士兵他们得去机场送了，回去吧。你陪着我呢，
1: 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您的票，谢谢啊。
1: 安娜，下一位。哎呦，差点没赶上。您好，冯总，那个办完登机了。
2: 啊，
1: 办完了。过安检。
2: 啊，走，
1: 来，咱俩给我。谢谢啊。你跟诺子豪聊。我跟你说啊，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 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在呀，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的还能买啊。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好给你打钱，1万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小鹏，
3: 哎，
1: 钱，来，啊，别委屈自己，
3: 谢谢。
1: 跟我说什么谢谢？ 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因为你要踏实。小额的开始，不管是谁啊，只要跟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3: 嗯，我记住了。
1: 好，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3: 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1: 在家是不是睡桥牌皮枕头？
3: 是，
1: 给我地址。 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嗯，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3: 那我先进去了。
1: 行，行。
3: 哎，谢谢您，一路平安。哎。
1: 谢谢，不客气。好，可以了，谢谢。下一位。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它得过机器。
3: 爸，啊？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哎，你好，吉善达。
1: 我在首都机场呢，
2: 刚才亲自把楠楠送上飞机了。
1: 这飞机也已经安全起飞了。
2: 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
0: 知道了。
2: 谢谢你啊。

学校食堂的饭一顿十块钱，随便吃，鸡蛋牛奶水果应有尽有，爸爸妈妈放心。一天四节课，每节课之间十分钟，教室得现找，为省时间买了辆二手自行车，40块钱。

0: 钱，新的得200。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迎迎他啊。
2: 你去。

0: 这下好来了也不说声，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
1: 爸爸，
2: 咋一个人啊？
3: 说，我哥呢？
1: 航班延误了。
3: 为什么？
1: 说是没报天气，得明天了。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你想干嘛？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5: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我替你试试。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他。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10: 行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2: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江段。
13: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2: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11: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3: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1: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3: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1: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3: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1: 差不多。
11: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1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1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1: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3: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11: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3: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3: 啊，鱼
16: 搁这滑进，对，鱼的滑进。
13: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6: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3: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1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11: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

0: 成功移植是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 DP World 巡回赛的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四场比赛，同时也是劳力士系列赛的一战，在英格兰萨里郡的温特沃斯高尔夫俱乐部的西球场进行的2026年的 BMW PGA 锦标赛。这场比赛呢，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年度旗舰赛事，赛事的总奖金是达到了900万美元，而其中冠军呢可以独得113万英镑，约合153万美元的冠军奖金，另外还包括1335个迪拜竞赛的积分。那这场比赛小麦也是最大的焦点，他曾经是在2014年赢得过本项赛事，并且过去的6次参赛都打进了前20名，并且还有3次啊是获得了亚军。目前小麦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是落后领先的帕特里克·瑞德超过了840分，那本周这个冠军的1335分对他来讲呢也是至关重要。那比赛举办地温特沃斯的西球场，全长7267码，标准杆72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英格兰的贾斯汀·罗斯精准的一杆公过零，打到旗杆的后方倒旋回来。琼拉姆这是在帕斯的15洞第二杆公过零。拉姆在第一天的状态非常的糟糕啊，这个成绩肯定是会被淘汰出局，但是不妨碍他在比赛中还是偶有精彩的表现。拉姆也是历史上曾经2次获得过赛事的亚军，也在寻求首冠，但显然这个愿望至少今年是落空了。赛事的卫冕冠军麦克斯诺伦非常漂亮的沙坑救球，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好，来看罗伯特·麦金泰尔，来自苏格兰名将，也是15洞第二杆。这杆是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这个也许是本人都没有想到的神奇一杆，直接射落了一头老鹰。好，来看华金涅曼，上一周的爱尔兰公开赛有着出色的表现，最终收获一个并列第二名，并且在赛事的第一轮曾经取得过领先。刚刚是一头老鹰进账。 JJ Spaw 来自美国的球员，在帕斯8号洞推 Birdy 长距离的下坡推，精准的直接进洞。亚当斯科特在比赛的第一轮是交出了-5的单轮成绩，现在成绩已经来到了-10。来看三杆洞的这一击，小球也是缓慢着顺着这个坡度滚动到了旗杆的前方。这是在7号洞国岭后方的回推就怕，差之毫厘啊，很遗憾的没有推进，丢了一杆。来到8号洞，又是差了一点点。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亚当斯科特已经是来到了榜首位置，他在今天再一次交出了-5的成绩，67杆，总成绩-11杆的优势。那今天的比赛是跟第一轮对调了一个出场的顺序，因此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焦点组啊，小麦、亚伦、拉伊以及莱恩·福克斯这组，包括劳瑞

马修·菲斯帕里克以及泰瑞·哈顿这一组。焦点组还有40多分钟，即将出发。来自奥地利的球员斯塔卡在帕斯八号洞的 birdie 有了。单轮67杆，总成绩-6，今天是打出了一个负，抓到了6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好，罗伯特·麦金泰尔，直接把球推进洞中。今天状态也是比第一天要好了很多，得益于今天射落过2头老鹰，尽管也是吞下了3个 bogey 和1个 double。来看布鲁克斯·科普卡，也是很遗憾啊，很无奈的被淘汰出局。两轮下来，现在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2，那即便是有一些些微的调整，正1这个成绩那是注定跟晋级无缘了。来看纳修·阿尔维拉，帕伍的4号洞的老鹰推走了一个左线，线还是不够。好，瑞典球员阿伯格6号洞的宝帕推，力道不够。那昨天的第一轮过后，另一位来自瑞典的球员约金·拉格尔格伦也是打出了-6的单轮成绩，跟亚伦·拉伊一起1杆的优势并列领先。另外纳修·阿尔维拉以及美国球手赖恩·杰拉德、瑞典的阿伯格还有澳大利亚球员亚当·斯科特，几人都是-5的成绩，排在并列第3的位置。好，来看阿伯格，这杆是偏了一点。那另外呢，这场比赛也是有2位中国球员参赛，吴阿顺跟丁文一。那丁文一在开局后的不久啊，他的第一轮当时是从10号洞出发，但是很快在12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随后的13、16、18都是抓到了小鸟。然而转场之后，他的状态开始下滑，又吞下了5个 bogey 和1个 double， 只抓到了1只小鸟，最终只打出一个正4的成绩，排在并列第124位。那吴阿顺第一轮也是从10号洞出发，然而一开局就在10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之后的13、14洞也是连续吞下 bogey， 最终是交出一个正2的成绩单，排在并列的第107位。好，来看琼拉姆这边，同组的是贾斯汀·罗斯以及汤米·菲特伍德。拉姆这一次的这个整体表现实在是太过于糟糕了，已经来到正11了。昨天的正6的单轮成绩已经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征战的历史当中啊单轮的最差成绩。汤米这边正3，那也是晋级无望了。好，华金涅曼，8、4、6号洞的小鸟推，差一点。7号洞阿伯格的沙坑球，救的还不错。
当然想要救下帕依旧还是有难度。这个球场的果岭从高空的视角看看似平坦，但是一旦把这个镜头拉低啊，就能看到整个球场上几乎没有一块完全平坦的这个地面。阿尔维拉，球在东北口是掉线了。好，亚历克斯诺伦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下坡，力道不够，去年的胜利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二个 BMW PG 锦标赛的冠军，之前一次是在2017年的时候。罗斯这边现在也只是踩着晋级线，

短了，力量没推够。好，小麦这边还在练习场，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左右出发。职业生涯赢下过4场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这边罗伯特·麦金泰尔7号洞上坡，乔迪恩，这一推力道大了，又反弹了出来，太可惜了。不过他感觉今年在成为了本赛季的新科冠军之后啊，整个状态一直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汤米本赛季整体的状态就很一般，今天只打出了一个74杆正三的成绩，也是在百名开外了。再回到七号洞看阿伯格，就怕这个角度能看清啊，很明显的一个下坡，差一点。好，8号洞这边，琼拉姆。正11应该是一个垫底的成绩啊。第一轮78，第二轮77，对他来讲，这周的经历啊，应该可以用噩梦来形容，可能从来没有连续打出过2轮如此糟糕的成绩。这边诺伦成功的救下了帕。今天是2鹰2鸟一个 double。好，来看罗伯特·麦金泰尔这边，就怕，没问题。好，马特·华莱士，帕五的4号洞，第二杆。4号洞也是全场下来相对较为容易拿分的一洞啊，这个5杆洞的长度并不是特别的长。罗伦这边也来到了8号洞，哦，运气不错，贴着右侧的长草又滚回到了球道上。接着来看罗伯特·麦金泰尔，整个球场最早的时候是1926年开业，实际上俱乐部本身是1922年就成立了，洗手场在1927年的时候正式的开放。那当时的这个设计师是哈里·科特，后来呢，在2005年到2017年的期间呢，由厄尼尔斯陆续对球场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设计，主要是强化了球场的防御，也就是说增加了球场的难度。球场的类型是一个石南地的球场，在英格兰萨里郡的弗吉尼亚水镇。那这个水镇本身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像哈利波特的取景地啊，温莎公园这些著名的景点都是在这个水镇的附近。3号洞啊，这个洞可以算是整个球场最难的一洞了，它是一个全程上坡的4杆洞。开球的时候呢，你需要向左侧打向左侧沙坑的这个边缘，然后留一个5到6铁的来攻果岭的距离。
它果岭是一个三层的阶梯布置，如果是落在错误的这个层上的话呢，两推都会变得很相当困难。来看查克拉396码的七号洞，好球。阿波哥这边八号洞的第二杆

嗯，好的。打旗杆后方绕旋回来，拉到旗杆边。麦金泰尔的球在长草，好在这边长草并不是特别的深。嗯，还是有影响啊，短了一点。洛伦这边同样也是第二杆，去年他的比赛的这个夺冠的过程也是充满着戏剧性，两人当时他跟那个阿德里安萨迪尔两人是并列进入到了决赛轮，然后一直是紧咬的比分，你来我往。诺伦先是在三号洞抓到一鸟，四号洞又是背靠背的小鸟，两杆领先，但是萨迪尔从后九开始发力，从十号洞开始的五洞区间是又抓下了三只鸟，死死地咬着比分。之后诺伦在十四号洞的三杆洞开球是打到了沙坑，然而沙坑的救球又非常的精彩，成功的救到了帕，而且这个帕显得当时看也很惊险，刚刚擦过洞杯的右脚进洞。之后呢，萨迪尔在十七号洞这个五杆洞又是占据了先机，先是将球攻到了旗杆附近，但是诺伦在这个洞的二十英尺长推又进洞，让两人都带着负十九的成绩进入到了最后一洞。最后的决赛轮的十八洞，因为雨势的加大，显得更加的这个比赛条件更加的困难。两人在十八洞都是保帕，加洞赛呢都回到十八洞。然而第一个加洞，两人第二杆都出现了失误，都是把球打进了水障碍前的长草。然而诺伦随后从长草打出一记精彩的切球，把球放到了洞杯的附近，之后轻松推进了小鸟。而萨迪尔呢则是打到果岭的边缘，没有能够推进长推，最终让诺伦锁定了胜局。当时诺伦也是谈到加洞赛的关键一击，也是以为那第二杆是打进水里了，后来才发现球位其实还可以，也是沾了一点点运气的光。然而在球场上包括竞技体育，永远都是实力跟运气啊，这个机遇都是并存的。回到第八洞看罗伯特·麦金泰尔，之前的一杆稍微短了一点，这杆停在了洞杯口，有点可惜。

单轮72杆的成绩。好，马特华莱士四号洞这边，左至右的下坡，这个线没抓够。啊，诺伦八号洞，去年的胜利是他生涯的第1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而他也凭借去年的胜利是超越了罗伯特卡尔森以及亨里克斯滕森，成为了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上最成功的瑞典球员。另外呢，萨蒂尔去年虽然是败了，但是亚军的这个成绩也是让他的迪拜竞赛积分排名一下子飙升到了第三位，也是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生涯的最佳的赛季。老里坎特这一推啊，力道太大了。好，回到八号洞看阿波哥这最后的一次小鸟，没问题，推进来到负五。今天也只打出了一个72杆，尽管是抓到了四鸟，但也吞下四个 bogey。七号洞来看欧亨尼奥查卡拉。偏了一点，可惜了。好，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领先榜，榜首位置没有变化，亚当斯科特依旧是单独领先。阿尔维拉两兄弟今天这球都打得还行啊，一个在单独第二，一个在并列的第六。保罗华林一号洞，这也是一位50岁的老将了。17洞尤文福克森，610码的长度。这个是球场最长的一个球洞，而且呢发球台要稍高一些，会导致你的开球距离变得远一点。然而在你的第一落点的350码左右，球道是来了一个急转，因此在打的时候必须是紧贴着左侧去击球，才能把球留在球道上。然而左侧旁边一点点就是界外，所以任何的稍微一点偏差都会导致进树林或者是长草。另外就是对于习惯打右曲的球员来说，这是非常考验心理的一个球洞。好，意大利球员菲利波切利，14洞的 birdie 有了，哎呦，差一点点。这个线路把握的非常的准确，但就是差了一点点的力量，比较可惜。今天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吞下一个 bogey。回到17洞看尤文福克森，绝佳的射老鹰的机会。可惜了，错过了。一只小鸟，鸟以弥补。今天两鸟一 bogey。好，这边赛事的焦点组将陆续的出发，这边应该是瑞格这组。维克多霍夫兰

他在昨天的第一轮其实表现也还不错啊，虽然在一号洞跟三号洞是吞下了 bogey， 但整体的状态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最终是一个六鸟两 bogey 的负四杆，第一轮下来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莱恩·杰拉德，他在第一轮当时是较早出发，也曾经是处在领先榜第二的位置，单轮负五。一号洞应该说是最艰难的一个开局洞啊，不光是这个球场，同时它在整个巡回赛的序列当中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开局洞，473码的四杆洞，开球需要非常的精准才能保证落在狭窄的球道上，而攻果岭的一杆面对的是一个带有巨大假前沿的果岭，打短的话球会回滚到球道留下盲打的第二杆，瑞德刚才开球也是出现了失误，严重的偏到了左边。好，回到八号洞看查克拉，哦，好球，一个长推杆进洞，今天已经是六只鸟了，但是也有三个 bogey。杰夫·温特，十八洞的老鹰。十八洞在2017年当时经过厄尼尔斯的改造之后，让这个收官洞也成为非常经典的一洞。那首先开球需要打一个小右曲，绕过左侧的一片沙坑，而球道中呢还是有一条水沟一直是横穿着，所以第二杆你会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选择。果岭的左边是整体大半都被水障碍环绕，而且果岭的坡度很大，你必须打出一个高弹道的软着陆的球才能让球停住。好，金涅曼今天交出单轮67杆，总成绩负六。六号洞这边，斯科特·贾米森超远距离长推，进洞漂亮，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最远距离的一次推杆进，直接进洞，今天五个鸟了。七号洞纳乔阿维拉，好球，同样也是长推杆进洞。今天也是抓到了五只小鸟。二号洞保罗华林，有了，好球。今天的第二只小鸟。好，阿米塔吉十八洞，来看他第二杆。这一洞的第二杆，球员往往会选择这个用混合杆来打，而不是用长铁杆，要保证球有足够的这个攻角。停的还不错。瑞德开球偏到左边之后，他选择打一个左曲，看能不能绕过去。在他这个位置，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个选择了。刚才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球道有多狭窄啊！霍夫兰当时开球是偏到了右侧，但是他这边的进攻的视角没问题。好的，继续两杆上来。好，这边杰拉德，两杆上了没问题。

0: 尽管小麦啊来自爱尔兰，但是这里对他来讲依旧是像回到了主场一样。球场的整体状况感觉还是维护得非常好啊，尽管整个欧洲今年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糟糕，这个酷暑是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哪怕在英伦三岛这样一个比较靠北的地理位置啊，现在也是在夏季不得不长时间人们使用上了空调。这在过去的话，在英国的很多家庭是压根就不会考虑家里有空调这种电器啊，至少他们不需要用空调来制造冷风。
1: On the tee from New Zealand, the Open champion Ryan Fox。
0: 好，来看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也是赛事前冠军阵容当中的一员啊。他的这个球感觉是一出去就直接奔着左边去了，这个是要求贴着左边打，但是这个球直直的冲左侧去，好在没有偏离太多。好，来看瑞德，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这个还直接打过了啊！今天是开局不利啊，一出门就要吞下，估计应该是一个 double， 十八度安米塔吉，老鹰推漂亮。单轮68杆，总成绩-6。好，回到一号洞国岭后方，看瑞德的回切，直接打了一个切滚，但是这个方向不太好，这样的话很可能甚至第一洞出门连 double 都救不回来啊，要吞一个 triple。 杰拉德国岭右至左的长推差一点，八号洞，那就阿尔维拉的第二杆。再回到一号洞看维克多·霍夫兰，走一个右线，线不够。16洞，菲利波切利的龚国岭一杆，这是一个比较短的4杆洞。

好，来看瑞德 ，double 的推杆，啊，果然是没进。这样的话，一出门就丢掉了三杆，开局不利啊，而且是跌到了晋级线之下的位置。好在这才一开场啊，还是有机会。果然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最难的开局洞之一啊。杰拉德这边就回了帕。

0: 菲利波切利这边推 birdie， 差一点。奥兰福克斯，两杆上来，也是打得偏右了一点。今天是一个左侧的棋位。小麦，小麦这球出去的方向好像也是偏着右边去了一点。好，来看拉伊，好的，没问题，顺利的上来。维克多·霍夫兰这组是来到了151码的三杆洞二号洞。那小尔维拉首关的 birdie， 看能不能够把握住。好球又有了，升到并列第三的位置了。而泰瑞哈顿这组也是出发了。球员们都是知道要贴着左侧打，但是左边容错的这个几率也很小，也是偏出了一点。
1: On the tee, the winner of the Irish Open Championship last week from Ireland.
0: 好，来看小尔劳瑞。劳瑞上一场比赛爱尔兰公开赛刚刚是拿一个创纪录的11杆的巨大优势赢下冠军，也是赛事的前冠军，2022年的赛事冠军。他现在状态正是火热的时候啊，而且22年他当时是击败了小麦跟拉姆夺冠，赢下的是一场硬仗，本周也是要力争延续一下好的势头啊。稍微偏了一点，问题倒是不大。
1: On the tee, the Rolex Series winner at the DP World Tour Championship from England, Matt Fitzpatrick.
0: 好，来看马修。同样是偏到左边。好，回到一号洞的果岭，看小麦从果岭后方右后方的回推，走下坡的右线，短了一点。瑞德沙坑，好，莱恩福克斯这边，同样也是线没太大的问题，但是力量不够。维克多·霍夫兰二号洞，好，一号洞亚伦拉伊，哎呀，也是差了一点啊，非常的可惜。拉伊的生涯也是赢得过两场劳力士系列赛的胜利了。

0: 而且拉伊在过去的三个赛季在这一场比赛都是打到了前三名。瑞德，这是连续两洞啊，一个 triple 加一个 bogey， 这一下子出门直接丢掉了四杆。十七洞，菲利波切利推进 birdie。啊，这是一头老鹰，总成绩来到负七了。吉拉德，掉线了。好，来看马修。
1: Nice. Yeah, good shot. Yeah, voilà.
0: 小麦，二号洞 T 台的开球。小麦2014年当时的胜利啊，也堪称是一场经典。因为他当时决赛轮出发的时候还落后七杆之多，最终是一个66杆的决赛轮成绩完成了逆转，那也是他第一个 BMW PGA 锦标赛的冠军。拉伊的开球，昨天的第一轮只是在第16号洞丢了当天唯一的一杆。福克斯，2023年的赛事冠军，2022年是肖恩·劳瑞，2024年是比利·霍雪尔。另外，霍雪尔也是赢过两次，2021年也同样也是他，2020年是泰瑞尔·哈顿。那这场比赛目前夺冠次数最多的就只有一位啊，蒙哥马利三冠王，1998、1999和2000年实现的三连胜。两冠王就比较多了，卢克·唐纳德2011和12，安德斯·汉森是02和07，伊恩·伍斯南要早一些，96年和97年，霍雪尔是2021和2024，诺伦是2017和2025。另外，马特·曼纳瑟罗也是创下过一个赛事的单项纪录，当时是一个最年轻的夺冠纪录。2013年，只有20岁零1个月的他，也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好，马特·华莱士。马修这边一号洞的第三杆，稍微偏出了一点。小麦，来看古林外的这一切。哦，好球，好球！哇，漂亮，直接把球切进洞。这是两人下来抓到的第七只小鸟。再来看拉伊。

0: 十七洞看菲利波切利开球偏出之后，这杆应该没有进攻的角度，只能选择先过渡回来。瑞德这次开球还是偏，而且是偏到了树林，还不错啊，球是跌跌撞撞的，还是来到了果岭的前方，这一洞还是有机会来救回帕。维克多·霍夫兰也是开球偏左了一点，老瑞一号洞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啊，偏了一点，好的，华莱士七号洞推 birdie， 可惜了，差一点。好，十七洞菲利波切利的第三杆，小麦三号洞的开球，来看看他是怎样应对这个全场最难的球洞，全程的上坡的四杆洞，莱恩福克斯。这次还是偏，应该这球是砸到树上又弹回来了。来看拉伊的开球，
1: 漂亮！
0: 好，没问题，非常平稳的球道上。瑞德第三打。啊，还行，小球也是及时的停住了。哈顿，二号洞开球。霍夫兰，果岭环上的这一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右线，

马修这边，这个位置跟小麦刚才的位置差不多啊，小麦比他还要再高一点，短了很多啊，这球。小迪恩八号洞的第二杆，哇哦，好球！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只死鸟了。尔哈顿二号洞这边，瑞德。哦，好球啊，这球也很悬啊，也是贴着洞杯的这个左脚，正好掉进去，差一点点又没进。

好，马特华莱士八号洞共果领了一杆。大一，这组球员只有他一个人的开球是顺利上了球道，打一个左曲。啊，然而今天是一个右前啊右中的靠右中间的起位。来看福克斯这一杆。这一杆穿了。来看小麦。也是稍微过了一点。哈顿，三号洞的开球。好的，没问题，开球还是比较的顺利。接着来看肖恩·劳瑞，劳瑞22年的冠军啊，也是赛事当中比较历史性的一个时刻。当然，首先他是一杆优势击败了小麦跟拉姆，本身是一场硬仗，而且那年的赛事他是缩减到了54洞，不是因为天气原因，而是因为那年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是在赛事前去世。因此也是为了这个悼念的活动啊，缩减了赛事的赛程。马修来看这边开球啊，这次是偏到了右边。好，劳瑞四号洞这边。开球都没问题。好的，没问题。这一洞还是非常的有机会啊，来抓到 Brady。小麦，老鹰的机会。同样超大的一个右线下来，转过来了。哦，好的，尽管老鹰是没有进，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并且是确保了一只小鸟。好，小麦顺势拿到 birdie。福克斯这边也有推老鹰的机会，也是没进。

波弗兰五号洞的沙坑。沙柱停住，好的。马约拉三号洞推进了 birdie， 连续的抓到了两只小鸟。好，来看五号洞瑞德的第二打。这杆没有上去啊。这么打下去，瑞德这场比赛恐怕也是要被淘汰出去了。那一四号洞一。

0: 也抓到了小鸟。好，来看瑞德的第三杆。这杆还不错，然而依旧要吞下一个 bogey。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榜首位置有一点点的变化了，亚当斯科特还是在领先的位置，另外菲利波切利也冲到了榜首位置，同样是两轮负十。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赛事。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英格兰萨里郡的弗吉尼亚水镇，其实这个位置还处于整个伦敦的一个大的都市圈的范围，伦敦就不需要多介绍了，英国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弗吉尼亚水镇它其实距离伦敦也不算远，你从伦敦的火车站直接坐火车也就是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到，这也是最方便的一个通行的方式。另外在整个赛事期间呢，也是会有免费的穿梭巴士往返于弗吉尼亚的这个站跟球场之间。这个整个水镇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适合作为伦敦周边的一个短途的度假的旅游目的地，结合高尔夫的观赛、温莎公园这样的皇家园林徒步，包括温莎城堡，这个地方也是距离球场不远。温莎城堡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城堡，是英国王室的官方居所。那从弗吉尼亚水镇开车或者是从伦敦坐火车都很方便，因此在这个地方呢对于温莎的历史进行一个游览，也是可以安排一个比较充实的周末。好，兰弗克斯五号洞的开球，好球。老瑞四号洞的第二杆，好的，也是顺利两杆送了上来。好，接着来看拉伊。示意球是偏到右边去了。好在有树林的这个阻挡啊，没有直接打到这个球迷的身上。四号洞马修这边先来推老鹰，他这边右线要稍微小一些，但是力量没推够。莫弗兰六号洞的开球，

好，山劳瑞四号洞这边有推老鹰的机会，走一个右线，但是线是小了一点，然而问题不大，这洞能够确保抓到一只小鸟。

一鸟零 bogey。 好，维克多霍夫兰这边六号洞攻果岭的一杆，嗯，好球，稍微短一点点，问题不大。拉伊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啊，还是短了。那实际上在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欧巡赛的官方也是宣布了一个2027年的全球的赛程，其中包括有三项历史性的赛事将重新回到赛事的序列当中，其中两场是在亚洲，一场在欧洲。那两场国家公开赛分别加入到了亚洲赛段和欧洲赛段，一场是新加坡公开赛，在4月15号到18号，明年的这个时间进行。另外，葡萄牙公开赛是在5月13号到16号进行，而香港公开赛在明年的10月21号到24号。那香港公开赛跟新加坡公开赛也都是跟亚巡赛获得了一个联合认证，这是今年的7月份 DP World 巡回赛，亚巡赛跟美巡赛达成了一个新的三方合作的一部分。那其中香港公开赛也是亚洲最具历史底蕴的赛事之一，从2019年以来首次重返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程，而且赛事历史也算是比较久了，创办于1959年，2002年是第一次进入到了当时还是欧巡赛的这个序列里，并且之后的18次都是欧巡跟亚巡联合认证。明年的比赛会在香港高尔夫俱乐部进行，而新加坡公开赛呢，同样是亚洲地区啊最具声望的国家公开赛之一，创办于1961年，在2009到12年期间是跟 DP World 巡回赛啊当时的欧巡联合认证。明年的比赛呢会在著名的圣淘沙俱乐部进行。另外，欧洲赛段的葡萄牙公开赛则是2020年以来首次回归到这个赛程当中，也是它是创办于1953年啊，从1972年进入欧巡以来呢，已经是38次进入到了赛程。那同时因为明年的比赛受到了莱德杯的影响，爱尔兰公开赛、法国公开赛跟明年的 BMW PJ 锦标赛也是调整了日期。莱德杯呢是在9月17号到19号在爱尔兰的阿黛尔庄园进行，爱尔兰公开赛呢明年是又重新回到了 K 俱乐部，7月1号到7月4号。法国公开赛是挪到了9月9号到12号在法国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那也是2018年的莱德杯场地。而明年的 BMW PJ 锦标赛啊，还是在温特沃斯，9月23到26，正好是莱德杯结束后的一周，并且是明年的第三场劳力士系列赛。那作为迪拜竞赛的一部分的2027年的全球赛程，总共是设了42站比赛，覆盖了24个国家。而除了莱德杯之外呢，在明年年初的时候还会进行一个团队的比东赛，那这个比赛是在15到17号进行，这是明年的一个欧巡赛的赛程。那本身 BMW 锦标赛这个啊，应该说这个比赛的球场啊是跟莱德杯特别的有渊源，这也是莱德杯算是莱德杯诞生之地啊。在1926年的英国公开赛的前两周，当时的美国名将沃尔特哈根率领了4名美国球员跟4名英国球手在这里是进行了一场国际对抗赛，而这个呢也正是莱德杯的雏形。而莱德杯这项高尔夫界最伟大的团体赛事也是由此诞生。而在1953年的时候，温特沃斯正式承办了第10届莱德杯，因此这个球场也被称作是莱德杯的诞生地。好，小麦现在成绩来到了负6，

0: 好，腊玉这边七号洞的开球，396码的四杆洞。
1: Like just riding this?
2: Oh,
1: yes.
2: Yeah.
1: In or near right.
2: Yeah.
0: 好，接着来看一下小麦。嗯，啊，他的球跟拉伊几乎是在同样的位置啊。嗯，福克斯开球是顺利上了球道。好，七号洞国岭这边，维克多霍夫兰推一个右线。嗯，稍微多了一点。马修这边开球偏到右侧，这边的攻击角度不是特别的理想。好，劳瑞这一杆。嗯，也是一个朝着上坡方向打，还是短了一点。拉伊有一点右曲，国岭的右前是一片沙坑群，这杆还是短了一点，今天旗杆插在一个靠左的位置。小麦打了一个左曲，打到后方。嗯，打了之后啊，直接埋到了长草里。再看福克斯，嗯，好球啊，还是大了。他这杆如果稍微短一点啊，打到这个国岭后方，正好能够借助了这个地势倒旋回来。好，拉盖格伦这边14洞177码的三杆洞，今年34岁的瑞典球员，上个赛季是拿到了2场的亚军，迪拜竞赛的周末积分榜是排在第24位，昨天的第一轮也只是在第9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回到六号洞看肖恩·劳瑞这边，右线斜下坡，

好，福克斯这边国领后方回切，短了，没上国领，停在国领环上。瑞德八号洞，他要想晋级，时间上来讲啊，从剩下的球洞讲还有机会，但是以他现在这个状态，不是很乐观。嗯，差一点。来看哈顿这边，又先下坡。

好，来看福克斯从国领环上的这一推，左线啊，差一点啊，短了一点点。霍夫兰八号洞，小麦七号洞就怕，那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呢，参赛的两位中国球员都是已经完成了比赛。娃顺今天是从一号洞出门，但是一出场又是吞下了 bogey。 虽然四号洞是抓到了第一只鸟，但是六号洞又是一个 bogey， 而八号洞跟九号洞是连续吞下了 double。 转场之后状态稍微有点起色，十四号洞抓到一个小鸟，十七、十八是连续背靠背的鸟，最终成绩正四，那是注定是没法晋级啊。丁文一同样也是开局不利，一号洞出门，一号洞、五号洞 bogey， 八号洞小鸟，后九洞状态慢慢回来了，十三洞小鸟，十七、十八也是连续的抓鸟。今天是打出一个单轮负二，但是总成绩是正二，也是没法获得晋级。小麦八号洞的开球，好，再来看莱恩福克斯。八号洞整体的球道也是比较的狭窄，球道两侧是石楠、蕨类跟松树啊，这是一个石楠地类型，跟典型的林克斯或者是公园球场明显的是有很大的区别。另外呢，这个球场呢，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私人俱乐部，非会员的爱好者呢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到这里打球啊，只有会员跟他的嘉宾才能够预定开球的时间。福克斯这边八号洞，球到右侧的长草，好，拉卡格伦十四洞推 birdie。现在领先榜榜首位置依旧是意大利的菲利波切利跟澳大利亚的亚当斯科特，都是负十的成绩。马努埃尔·阿尔维拉现在是单独的第三位，纳修·阿尔维拉现在应该是处在并列啊，现在是并列第四的位置，

小麦这次还是偏了。小麦今天一号洞出门之后，很快在二号洞推进一个司马的小鸟，接着四洞和五洞是连续的抓鸟。

福克斯，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杆了。好，劳瑞七号洞龚国岭的一杆。

0: så dårlig. Det helt sykt.
1: På flan 这边九号洞公国岭。今天也是出门之后，四号洞先抓到了小鸟，但是紧跟着五号洞是吞下了 bogey。回到八号洞看小麦的第三打。推短了，没有越过国岭上这道底线，因为旗杆这个位置正好是一个下坡位，而且插得非常的靠国岭的一侧，粒子物如果稍微大一点就有可能刹不住，直接掉进水里。但是没想到小麦推的又过于短了，好，再回到八号洞看拉伊这边。哈顿七号洞的沙坑救球。

福克斯看着很像，擦了洞杯口，应该是挂了一下洞杯的边缘。马修这边长距离先上后下，现在赛事预估的晋级线还是负二，体育标准杆两杆。

来看小麦的宝帕，这是今天第一个 bogey。大概格伦力道没够啊，提前掉线了。再回到八号洞这边，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 double， 一下子丢掉了两杆，也是把自己送出了晋级的这个，应该是送到了卡在晋级线边缘高一点点的位置啊，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来看肖恩劳瑞走一个右线，

霍夫兰九号洞的沙坑，打到前方，朝着旗杆方向继续的滚动。短了一点，但是已经救得很好了，这球

杰拉德，九号洞，一个右线球转过来，第一轮是一个负五的成绩，六鸟一 bogey 落后一杆开启比赛，也是一出门，在四号洞。当然四号洞是比较容易拿分的一洞啊，先抓到鸟，另外在八号洞也是抓鸟成功。那一九号洞的开球。之后是小麦，449码的四杆洞。罗斯这一杆打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右曲，又一次是冲出了球道。霍夫兰九号洞，这个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啊。这腿力道大了，球挂了一下洞杯的右沿，又涮了出来啊。瑞典球员索德伯格来到帕三的十四洞，177码的长度，打前方，好的好的，漂亮。十号洞这边，杰拉德

0: Four.
1: 瑞德。好，再看老瑞这边的公国岭。嗯，这个案不错啊，因为负三的成绩现在也并不是特别的保险。再看霍夫兰，196码。拉一，嗯，小麦这边9号洞。

波夫兰这边啊，这还不错。来看一下莱恩福克斯，这东西也是一旦打短了上不来的话，很有可能就顺着这个坡度啊，直接就滚动到果岭的下方去了。

好，看小麦这边，右线向左转过去，转过去。这球也是擦了一下洞杯，马修这球，好的，好，兰弗克斯

哈顿也是这三人当中啊，这组的三位球员，他的这个位置最好，距离旗杆是最近。拉伊有了好球，今天已经抓到了两个鸟，吞下一个 bogey。小麦，转场还是负五的成绩。来看马修，马修现在距离晋级还差了两杆啊。

小麦二号洞，这是之前的精彩回顾。这球是他这一轮打出的最为精彩的一击。另外，今天的这个，另外还有罗伯特·纳尼泰尔，之前在球道上攻果岭一杆直接打进，射了老鹰。这是本轮目前为止所有球当中看到的最为精彩的一杆。五号洞也是精准的铁杆，直接送到了洞杯附近。兰福克斯在二号洞当天的第一支 birdie。 四号洞相比其他的球洞，四号洞就显得相对来讲另类一点，不光长度不算长，而且球道这个面积包括这个宽度啊，都要比其他的球洞要更加的容易一些。亚伦拉伊六号洞，塔尔哈顿今天在三号洞也有精准的铁杆表现。小恩劳瑞

0: 发号洞，转场前的最后一只小鸟。好，这边亚伦拉伊来到11洞的 T 台，408码的四杆洞。再回到9号洞的果岭看肖恩劳瑞。
1: 这球是停在了洞杯口，也许他需要一点点风的帮助啊。可惜今天赛场上其实风力并不是很大。好，小麦11洞开球。这次开球在球道上。来看一下小麦挥杆的这个慢动作。

好，来看杰拉德走上了12洞的发球台，520码的四杆洞。台球也很顺利。这边贾登沙佩尔在8号洞推 birdie。顺利的推进，好，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领先榜，榜首位置依旧是菲利波切利以及亚当斯科特，都是-10的成绩。阿尔维拉单独第3，也没有变化。JJ Spall并列第4位，跟纳修阿尔维拉。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比赛，这是十二董杰拉德攻国领的一杆。昨天在第一轮过后的赛后采访中啊，他也是被问到啊，今天的观众的现场观众啊，因为很少比赛在赛事的前两轮能聚集如此多的球迷，杰拉德也是笑谈，感觉今天来了很多人，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来看我们呢，还是看身后的小麦。而且今年的赛事啊，赛事方还策划了一次活动，他是让一位毫无准备的球迷先是乘坐了赖恩福克斯的车抵达了球场，然后呢在维克多霍夫兰的带领下去参观了球员的更衣室，最后呢还跟汤米进行了一个推杆的挑战赛，这是赛前的一个互动活动。

好，来看小麦。稍微过了一点，球砸到果岭环上，这个往回拉的力度就不太够了。他是哈顿来到十号洞，好，奥利弗林戴尔来自芬兰的选手，八号洞这边感觉他的左线没抓够。

好，再来看福克斯这边。这球也是差一点点，正好停在了洞北口。马修十号洞，拉伊十一洞，这个方向其实还不错哈，就短了一点。劳瑞，来看维多霍夫兰，十二洞的第三杆稍微短了一点。小麦十一洞，今天是抓到四只鸟，吞下一个 bogey。杰拉德十二洞的第三杆。

信号洞泰瑞尔哈顿。有了，有了，又是差一点，小球是掉线掉的早了一点点。好，小麦这边也来到了十二洞。开球还是稍微偏了一点。十二洞维多霍夫兰，今天的赛场上，在十二洞啊，其实之前麦丁泰尔在这里也是打出了，比较好玩的一幕啊。他当时是有一杆打薄了，结果呢，这球呢正好砸到了场外一位摄影师的腿。那当然了，这个如果没有打到这个人身上的话，他的球就应该是直接出界了。但是随后他就在第十五洞七号铁从190码之外，直接击球进洞，射下了老鹰。其实第二轮麦金泰尔感觉就像是

坐了一轮过山车，今天十号洞出来后先吞 bogey， 紧接着十一洞又吞 double， 十二号洞五杆洞又打了六杆。不过除了十二号洞比较幸运之外啊，他在十三洞的小鸟是绕着洞口转了超过了360度才掉进去，也是比较幸运。而十七洞呢，他用混合杆247码空果岭又射下了第二头老鹰，最终是交出了一个平标准杆的72杆。可以说麦金泰尔是经历了非常倒霉的几个洞，但是又经历了很幸运的几个洞。好，这边马修十一洞的 T 台，408码的四杆洞。落在了狭窄球道的正中。哦，十七洞这边拉格尔格伦一个就怕。他也是吞下了 bogey。目前领先榜上榜首位置的依然还是斯科特跟切利，俩人现在都还是负10的总成绩。这边杰拉德站上13洞的发球台，470码的四杆洞。马修十一洞的公国岭一杆，这边亚伦拉伊12洞的第二打。哦，感觉这个现场是不是飘起了点雨丝啊？尽管在整个英伦三岛，这个阴雨是常见的天气，出门要随身携带雨具，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就会掉下雨点。刚才也是看到了转播机位上面有一点点的水珠啊。而现在跟本轮刚开始出发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确实是明显的阴了下来。这球不太走运，直接蹦进了果岭右前的这一片沙池当中。小麦其实在正赛开始前的配对赛也是打出了一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原本的记录是-10，他在配对赛打出了一个-12，不过由于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比赛啊，因此这个记录不会被官方所记入这个赛事的历史的进程里。一个非正式的记录-12，当然小麦对这里也是很熟悉啊，他应该说在这个整个温特沃斯庄园里他还有自己的房子，这个地方对他来讲确实也算是主场。好，这边维克多·霍夫兰。好球。来看小麦沙坑球的处理。啊，确实是现场掉起了毛毛雨。稍微下一点雨啊，其实对于比赛的这个对全美来讲不一定是个坏事儿，因为本身球场的果岭速度就非常快，而且整个今年的夏天欧洲的气温非常的高，也是变得比较的干燥，
稍微下点雨，让土更加的松软一点之后呢，还。

还能适当的减缓一下这个果岭上的速度，包括球道上的停球也会变得稍微的要好停一些，会变得稍微软一点。老瑞这次就怕好的顺利的救下来。好，莱恩福克斯果岭后方回推，这是一头老鹰的机会。再次抓到了小鸟。

小麦目前的成绩是负六，杰拉德十三栋的小鸟推，顺利的推进，又是一只 birdie。这边凯尔哈顿也在十一栋拿到的小鸟。大一，可惜了。好耶拉，继续往前走。好球，直接把球切进了洞。今天出门之后有一次三连鸟，这是今天的第四只鸟，但是在前九也有两个 bogey 进账。这边兰福克斯十三洞的开球。没什么问题。小麦的开球也很平稳。好，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目前领先榜前列名次最好还没有完赛的莱恩·杰拉德，现在是在十三洞过后。今天当天是一个负四的成绩，总成绩负九，落后一杆，并着第三的位置。罗斯·菲舍尔今天表现也不错，目前也是总成绩负六，他在并列第九的一个大集团当中。小麦也在这个位置，同时处在这一位置的还有戴维斯·布莱恩特及拉格尔格伦。拉格尔格伦今天是往下跌了。好，来看布莱恩特收官洞的第三打。球场在最早开业的时候其实难度还是不算特别的低，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啊，让顶尖的球员

可以轻松碾压这座传统风格的球场，所以厄尼尔斯才会在2005年到2017年这12年间啊，不断的进行一个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在2005到2009年，主要是强化了球场的防御。在2016和2017呢，是又用一些新的技术重新设计了果岭，尤其是18洞的果岭，相当于做了一个彻底的改造，增加了这个边上的水障碍，因此在击球的时候必须要有个更高的弹道和更软的落点。布兰特18洞这边一直 birdie， 目前来到负7了。9洞的区间抓到4鸟一个 bogey。从俯瞰的镜头看啊，整个周边的绿化也是非常的好，因为球场旁边就是温莎大公园，这是一个皇家的园林，而且是免费开放的。另外温莎城堡离这儿并不太远，再往旁边还有一个萨维尔花园，这是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地植物的类似于植物园的存在。好，拉伊13洞的第二杆。好球，停得非常的稳。来看小麦。稍微过了一点点。14洞的果岭也是分层的阶梯设计，走一个很大的左线。马修这边目前依然还是一分帕，距离晋级还差2杆。这一杆也是差一点点。好球，往回拉回来之后啊，停在一个距离旗杆很近的地方。好，12洞肖恩·劳瑞。杰拉德今天单轮目前是-4的成绩。小麦这边，这个现场汇聚的观众的量啊，都感觉不太像是一个赛事的晋级轮。当然因为今天比赛当天现在是周五的下午傍晚的临近傍晚的时候了，因此大家也确实是一个是下班之后，本身这个地方呢可以看作是伦敦的后花园嘛，到这里过一个充实的周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这个弗吉尼亚水镇本身也是伦敦附近一个非常有名的居住区跟旅游区，人口密度不算太高，而且主要是绿化植被特别的茂盛。

来看哈顿的开球。

十五洞杰拉德，491码的四杆洞。兰福克斯14洞，这一洞是设置有一杆进洞大奖的球洞。好，来看拉伊，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率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13洞只有9洞打到了标案。好，来看小麦，这一洞的果岭前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假前沿，基本上从球道到这个果岭上有一个差不多10到11码的这个上坡，坡度从果岭前的差不多5码左右就开始了。如果球是落在果岭上几码，实际上会回滚到30码之外。15洞克里斯托弗·瑞坦，现在正好踩在晋级线上，负二。好球。好，11洞，贾登·沙佩尔。15洞杰拉德这边第二杆，往回拉，这导致距离旗杆啊又稍微远了一点。好，看马修这边的沙坑，直接打穿了。13洞整个470码，左侧310码左右的落球区就有一个沙坑，而右侧270码左右也是一个沙坑。本身球道从右向左拐，第二杆呢如果打到了左边，通常可能需要有一个盲打，打上坡6到7码。而且果岭这个上面之那没几乎没有平坦的位置啊，打上去很容易向左或者向右产生弹跳。好的，

0: 这样就落后三杆了。今天抓到了五只鸟，只吞下一个 bogey。好，十五洞来看杰拉德，成绩已经来到负九了，只落后一杆。马修十三洞，果林后方回切。嗯，还不错。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十二洞的第二杆，整个进入后九啊，难度处处都应该说无处不在。先是转场后的十到十二，这连续的三个洞，紧接着十三十四，这连续的两个洞，包括十七十八。兰德斯十五洞，四百九十一码的四杆洞，开球还不错。整个球洞是有一点点的从左往右转弯。小麦现在还有心情给场边的球迷签名啊，看来整个状态应该说非常的放松。劳瑞这边推一个右线，差一点点。好，拉伊来到十五洞开球。开球也没问题。再回到十三洞国岭，看马修这边的就怕。还有时间啊，距离晋级还差一杆。十二洞亚历克斯这边有射老鹰的机会，哎呦，可惜了。
1: Oh, this shit green.
0: 哈顿十三洞就怕。好，这边加拉德来到了十六洞，这个比较短的四杆洞，这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拿分。全场一个相对拿分的球洞，四号洞、十二洞还有十六洞。来看马修这边十四洞。这是整个后九最具有欺骗性的三杆洞。好的，今天插的是一个后起位啊，导致球员们不太容易说打短。阿约拉十二洞推 Verdi， 有了好球。今天你已经是抓到了六只小鸟。再回到十四洞这边来看哈顿的开球。好，小麦这边十五洞的第二杆，还剩一百七十三码。

再来看老瑞这边，14洞177码。拉伊15洞第二打。嗯，方向不错，但是还是短了一点。博克斯这一杆很精准啊，直接跳到了旗杆的后方。罗斯费舍尔8号洞推 birdie。 嗯，好球。嗯，确实是已经明显的苍老了很多。罗斯费舍尔其实在这场赛事的历史上也是留下过经典的一幕啊。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在18号洞218码的第二杆直接击球进洞，是射下了新天翁，并且还赢下了一辆赛事赞助商的提供的这个奖励的汽车，这也是整个温特沃斯历史上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杆。另外，卢克唐纳德也是在这里创下过历史。2011年的赛事，他当时通过了加洞击败了李维斯特伍德，第一次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而在一年之后，2012年的赛事，他再次赢下了冠军，用这种王者归来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16洞来看维格霍夫兰。嗯，好的，又是绝佳的抓鸟的机会。走一个左线，沿着果岭后方高出一点的这个位置啊，但是这个线抓的还是不够，但是这一推确实，这个线如果抓的过大的话，很有可能就直接推出去了。马修14洞，左线的下坡，哎呦，感觉球是擦着洞杯的左侧，沿着洞口转了半圈了已经，但是还是滑了出来。福克斯这次很好的机会，能不能够把握住？没问题，顺利推进，成绩来到-6。但是今天前九的一个 bogey， 连续背靠背在一个 double， 这个确实非常的打击士气。好在他调整的也是很快。16洞杰拉德推进将来到领先，哎呦差一点。

0: 福克斯十六洞打了一点点微微的右曲，冲出了球道。小麦的开球很正啊，波布兰十六洞好球推进负四，今天单轮顶平了，现在是单轮一文帕，三鸟三 bogey。老瑞十五洞的开球，十三洞国里后方阿约拉回推，看一下现在领先榜，杰拉德依旧是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成绩最好的，并列第三，负九，差一杆。拉伊现在是并列第五的位置，负八，差两杆。小麦并列第九，负七。安福克斯和阿约拉现在都是负六的成绩。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 BMW PT 锦标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现在比赛距离结束啊，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了。这边兰福克斯球是掉进了沙坑。小麦是溜动龚国岭的一杆，这球打了一点点的左曲。今天旗杆位插在左后方也是很刁钻，落得稍微的远一点就会直接蹦到国岭的后方，因为国岭在厄尼尔斯进行重新设计的时候，大多数的国岭都往上抬高了很多。

来看，拉伊这边还剩126码。他的球是穿的更多了。老瑞15洞公国岭。

好的，回到石榴洞，看福克斯这边的沙坑救球。哦，好球！擦着洞没划了过去，险些直接切进去。

好，十四栋亚历克斯菲兹帕德里克。作为这个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同时也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旗舰赛事啊，这个赛事的奖品还是非常的丰厚，除了高额的奖金之外啊，整个球场的具有这个一杆进洞大奖的三杆洞也是不止一个。好，回到十六洞管理后方，看小麦先来回切。小麦这一杆是大了很多。

十五洞砍马修。国林环上这一切。

维克多·霍夫兰来到十七洞。他没有选择贴着左边打，而是往右侧去打了。这一洞的核心就不在于距离，而是在于方向控制。这个旁边巡场的工作人员马上示意观众啊，不要去触动脚下的球。杰拉德同样也是打到了右边。那一十六洞就怕，可惜没进，这样的话丢掉乙杆。哈顿这边，一个横穿果岭的长推。小麦十六洞就怕好球有了，哎呦，还是

差一点点停在了洞北口。好，十五洞老瑞这边是推 birdie。十六洞这边福克斯这个保帕推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啊，近在咫尺。亚历克斯十四洞，现在预估的晋级线还是负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十六洞这边马修的开球。梅隆克这边是八洞两杆上来，好机会啊！这一洞很有可能能够射下老鹰。哈顿十六洞准备开球。好，再来看一下领先榜，榜单的前列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没有完赛圈当中依旧是杰拉德跟拉伊，一个并列第三，一个并列第六。好，拉伊来到十七洞，还不错，第二杆打到果岭前方了。这是十七洞一个最最最最理论上最好的打法，顶贴着左侧去打，这样让球顺势在这个急转弯处滚动到球道的中央。小麦基本上是复刻了这个最正确的战略战术，还剩222码。好的，两杆上来，果岭环上了。马修十六洞的 birdie 有了，好，这样的话暂时是安全了，成绩来到负二了，已经踩在了晋级线上。好，这边马修接着十七洞的开球。

再来看哈顿，哈顿今天的上球道率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前面只有五个洞是标准杆上了球道。大一这杆好球，不错。好，十八洞保罗华林，嗯，结束了比赛。其实整个十八洞。阿尔斯最初是2010年对这里进行改造，当时也是引发了一个很大的争议啊，因为在国岭前增加了这条溪流，将国岭抬高缩小，让很多球员都抱怨他的这一次改变破坏了原本的风险回报平衡，这个新的增加的水障碍让球员更加倾向于一些保守的打法，而不是冒险的强攻，因为冒险的强攻第二杆一旦落水，那惩罚会变得过于巨大，比较让人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嘲讽，就是阿尔斯本人啊，在改造以后的第一场比赛就在十八洞把球打进了水障碍，最终是之后又对整个这个十八洞国岭周边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包括在国岭周围增加长草来阻止球滚进水障碍。小麦非常可惜的一推啊。

奥兰福克斯也是国内环上直接尝试老鹰推，嗯，方向很好，这个线是没问题，但是推短了。杰拉德是八洞，拉伊什七洞推 birdie， 今天的第四只小鸟。阿约拉的这个小鸟推感觉力道有点大，直接冲了过去。好，来看哈顿是七洞第二打。

0: 啥子呢？是盐的多的。
1: 好，再来看老瑞的第二杆。亚历克斯16洞，对他来讲这个任务很难完成啊，需要在剩下最后三个洞洞洞都要抓到小鸟，好在16洞先抓到，暂时回到伊文派，还剩最后的2洞，并且17、182洞都是5杆洞啊，只要方向不出大的问题，还是有可能连续抓2只鸟的。18洞克里斯托弗瑞坦。

嗯，这杆是短的太多了。老瑞这边第三杆，嗯，顿已经是第四打了。嗯，这个距离剩下的距离有点尴尬，想要救下帕，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可能存在变数啊。

来看老瑞

这边兰福克斯是发动 T 台准备开球，刚才是现场下了一点点的雨啊，但是这会儿好像又完全没有雨水的痕迹了。不过本身温特沃斯的这个吸球场，它也是英格兰第一座啊，在所有的18个国领下都安装了 Subair 系统的球场。这个系统呢，是跟那个奥斯塔相同的一套系统，主要是它能够主动从国领下方抽湿降温，能够确保国领在雨后依旧能够保持快速和坚实。即便是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本周比赛遭到降雨呢，国领也不会变得太过于松软，所以导致球员面临的这个挑战不会因为有轻微的雨而变得减弱。这边小麦的开球，瞄着稍微靠右一点的位置去打。但是这个小左曲啊，让球稍微偏离了一点球道，好在问题并不是很大。从这个弹道轨迹看，拉伊这个球应该是非常好的一次开球。没问题，停在球道上。好，来看霍夫兰18洞，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84码。哈顿17洞，来看这次就怕，这个线就没抓对，

巴东霍夫兰来看就怕。单人71杆，总成绩是负5。非常精彩的受关东的就怕，杰拉德如果推进将来到负12。今天是落后1杆出发，但是全场下来基本卡非常的干净啊，5鸟1鹰。首先开局在4号洞，就跟第一轮一样，抓到当天的第一只鸟，随后8号洞又是一只鸟。转场来到后9之后，更是火力全开啊，12、13洞连抓2鸟，17洞5杆洞3杆老鹰，18洞最后一推啊1码的小鸟。单轮负7的无瑕的成绩单，这是近乎完美的一轮表现。杰拉德本身也是美巡赛的会员，现在美巡正是秋季赛的这个期间啊，他是选择了美巡那边休赛前来参加欧巡的期间赛事。而同时 BMW PJ 锦标赛的前身也是被叫做英国的 PJ 锦标赛，甚至被称作是欧洲的第5大满贯，它的地位就跟球员锦标赛在美巡赛的地位啊，在欧巡赛的这个体量都是一样的。而且杰拉德的并不是在这场打完之后就返回美国，他下一周的法国公开赛也是会继续的参加。

0: 好，来看小麦，十八洞的第二打。今天转场来到后九之后，先是在十一洞推进了一个五码的鸟推，十四洞推进一个两码的短距离小鸟推，不过十六洞是错过爆发推吞了 bogey。十七洞是有一鸟进档，来看十八洞，以他 on 的这个位置，大概率又能够背靠背的抓下小鸟。好，来看马修。
1: Oh, somehow spin, spin, spin, spin.
2: Okay, good.
1: Thanks.

来看兰福克斯十八洞国岭右侧这边的沙坑球，

小麦，十八栋老鹰推。这一栋有一点点的斜上坡。好，再来看拉一，推一个比较大的右线，还是短了。最后一栋收获小鸟。今天总共是抓到了五只 birdie， 吞下两个 bogey， 负三的69杆。这边福克斯也是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同样也是没问题推进。来看小麦，好的，没问题。最后的时刻，背靠背的连下两成，单轮交出了负五的成绩，总成绩是负八，也是排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这边泰尔哈顿这边也是来到球道准备第二打。同样是两杆直攻的选择，但是这个好像偏右了一点。好的，这个往回拉非常的及时啊，直接拉回到旗杆前方。

好，先来看哈顿。刚才的一杆攻过来，稍微有点右曲，掉进了国林右侧的这个沙坑。这杆简直是神来之笔啊！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束今天的第二轮，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单轮的收官啊，真是太开心和兴奋了。一口老鹰，单轮七十杆，总成绩负四。

Bridget and Bernie.重温一下刚才这非常经典的，以及足以载入整个 BMWPG 锦标赛的赛事的历史的一杆。

这样的话，整个第二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赛事的晋级线最终还是放在了低于标准杆两杆，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少名将啊是被淘汰出局了，像琼拉姆、科密菲特伍德等等。两轮下来，美国球员莱安杰拉德12杆的总成绩，2杆优势，单独的位列榜首。澳大利亚老将亚当斯科特、意大利的菲利波切利，同时的总成绩排

有第二位阿尔维拉兄弟中的马努埃尔阿尔维拉以及亚伦拉伊，总成绩负九，排在并列第四。小麦跟罗斯费舍尔接着菲利斯鲍莱恩福克斯和纳西欧阿尔维拉是负八的成绩，并列第六的位置。再往后排在第十一位的，单独第十一是马特华莱士，并列第十二的有乔丹史密斯，还有奥地利的斯塔卡以及卫冕冠军亚历克斯诺伦、马库斯阿米塔吉、瓦金涅曼、乔迪恩、阿德里安奥黛吉等等一众的球员。当然因为2014年的小麦创造过膝盖的逆转啊，因此他们官方的解说也曾经在正式场合说，就是在这个比赛哪怕是领先了七杆也不见得自己就能够笑到最后。

0: 赛事的冠军可以拿单独拿153万美元，第二名能够获得99万美元以及889个积分，第三名能够得到6.7万美元和500个积分。只要获得了赛事的晋级，将至少获得3万美元的奖金。再看一下本轮的五加球，这是斯科特·加米森在6号洞，阿元拉10号洞，过另外一个轻巧的小高抛，球是直接进洞。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小麦在2号洞过另外的小坡上，一切之后顺着这个走向进了洞。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之前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从18洞的果岭前方的这一片区域直接把球打进了洞，也是一只意料之外的小鸟。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属于泰瑞尔·哈顿收官的这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 BMW PJ 锦标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时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浴、听通知。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So、
2: 我们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

0: 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啊。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1: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是

0: 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然后这边其实有六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1: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 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0: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2: 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3: 去年
0: 2015年，是的。
2: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0: 这非常快。
2: 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0: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它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2: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0: 对，
2: 重复让他去爆。
0: 是的，
2: 这个同
0: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2: 这是我们今天的
0: 是的。
2: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对，现在是11:49。
0: 对，
2: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0: 是的。
2: 哇，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0: 对，是的。
2: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就是今日分 GMV 的。
0: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2: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0: 是的。
2: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另外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0: 对，
2: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0: 顺便
2: 我就有佣金。
0: 对，只要他出单了。
2: 了解。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0: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原来 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的，
3: 总收入
0: 一定是10000的，
2: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0: 啊。对，
2: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0: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2: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0: 高中毕业，对，
2: 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0: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2: 那会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2: 马上蹲下。
0: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2: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0: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2: 但是一般情况下，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学还是能上的。
0: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2: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0: 对，
2: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你好像还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0: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线的城市，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3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

0: 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
1: 嗯，
0: 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1: 小石子啊，
0: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三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1: 他看跟他合不合
0: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1: 在这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0: 对，
1: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0: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1: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0: 对，
1: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0: 当时应该是有10几万的一个曝光。
1: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1: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0: 啊？对，是的。
1: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0: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1: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
0: 啊
1: 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0: 对，非常有意思。
1: 嗯，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0: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三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一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1: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0: 啊，
1: 收拾行李去深圳。
0: 是的，
1: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0: 很快哦，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1: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0: 那个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的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1: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呀、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就去了。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1: 你是当主播吗？
0: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1: 很专业，
0: 很专业。其实就是3天，三天包装出来的。
1: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0: 我就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集数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1: 就昏睡过去，
0: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7、8点又得起来。
1: 早上7、8点吗？
0: 是的，早上7、8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是什么血汗工厂？
0: 是的，当时的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我说哎，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

0: 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1: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0: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十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我刚到，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1: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0: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一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一天2000多单。
1: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0: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是一下子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牵引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2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六条产线12000。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1: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雇了有多少人？
2: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 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

0: 是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三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我们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0: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0: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帮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我们刚好没有品牌，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有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2: 嗯。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他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他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2: 包括到优化，然后在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就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1: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1: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1: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2: 做的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2: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2: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
0: 嗯，
2: 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0: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2: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盗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0: 你现在你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上台演讲的机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

0: 你们这些人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1: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也可以不是。你想怎么样？<笑>
0: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2: 不知道。

0: 我姓名，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她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她。
1: 还有一顿饭的时间。

0: 又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青山派你到冯徐琪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
3: 是。五年前东北沦陷，冯徐琪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琪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2: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琪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监狱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0: 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

0: 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冯徐奇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谢谢师姐夸奖。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
2: 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3: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0: 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很好，
0: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3: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奇，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别太高调了，知道了。不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1: 各取所需。
0: 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星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有些事情。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这次行动虽然说有素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秋瑾。
1: 他不行，他几次对你动手，都铁了杀心，要跟他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0: 我自有办法，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2: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十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的。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薄星明还活着。
1: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儿。

玩去，去干嘛去啊？快走！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
0: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就绪了。
2: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4周了，
2: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大帅，你们想干什么呀？这里可是冯公馆，
1: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你跟我们走一趟。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0: 你答应过不伤害他，
2: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保护大帅！保护大帅！保护大帅！
1: 哇，顾盼暴露了，
2: 准备行动。

0: 带走。
1: 来，
2: 你是谁？
3: 二厅厅长程挺。
2: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3: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1: 谁叫我呀？
4: 大帅，
5: 大帅。
6: 素梅，你出卖我。
7: 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
6: 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7: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
6: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
7: 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
6: 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7: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6: 你放心，师姐。
3: 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8: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冒险？
3: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
8: 那他刺杀我这件事怎么算？
3: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婷。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罗兴明，你怎么样？
1: 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

0: 出升天。
1: 啊，你故意谎报贾据点支走他们。
2: 看守人员每四小时轮换一次，每次两个人，昨晚就一个人，没人来更换。

全都完了，怎么着？

0: 幸好有金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顾盼？
1: 身形不对，
0: 是田乔杰。蒲松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冯旭七。
1: 顾盼，他在哪儿？
0: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
2: 是谁指示你杀冯旭奇的？说呀，究竟是谁？

我们是普通吧？普通指使你杀冯虚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 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

0: 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
1: 与你无关，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2: 不可能！他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
1: 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他。我说你就是太天真，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
3: 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
4: 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3: 目前还不清楚。要不是他们赶到。
4: 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七给杀了。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有下落吗？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
3: 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好，冯旭奇怎么样了？
4: 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
5: 计划顺利，已经在密室了。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嗯，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哼，意料之中。 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还是很漂亮。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
6: 只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所诱饵了。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但他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
1: 以后会难调教一些。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叛变！叛变！苏梅，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4: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
7: 消息准确吗？
4: 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
7: 怎么了？
4: 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

0: 吃点药就没事了。你慢点。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1: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廷肯定有私心。
0: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好。
2: 谢谢。

0: 陈廷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 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拒绝进食不吃不喝。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1: 好机会，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
0: 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啊。
2: 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2: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2: 便宜你小子了，趁手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2: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得嘞，谢长官。

0: 开始有点欣赏你了。
1: 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仆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2: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1: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2: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1: 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2: 如果黄素梅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1: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

0: 如果我让它变成可能，好。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
1: 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0: 这不可能！
1: 我劝你，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0: 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不装，怎么抓到你呢？带走。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
1: 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0: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什么？
0: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1: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0: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1: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0: 这个事情。 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1: 我需要考虑。
0: 好，我等你答案。

0: 背后暗算，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保我？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2: 剿除不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 老子撕碎了你！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0: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2: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

好好想想。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
1: 嗯，
0: 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嗯，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的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一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和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哦，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

0: 从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成责。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排片啊这些。
1: 哦，
0: 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100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一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了。
0: 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搜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业，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3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四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的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 三五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嗯，比如说像最近我

0: 抓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1: 对，
0: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1: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0: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1: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也才一年多的时间。
0: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1: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一周两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0: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1: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0: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造，您认同吗？
1: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是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了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0: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1: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0: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哈，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1: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是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0: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0: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1: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

0: 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就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十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0: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就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3的这个平台啊，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一 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十一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

0: 长得最好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1: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三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0: 那您期待在未来三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1: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树莓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存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0: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1: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一个入驻。而这80%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机，来实现它园区内层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号称西班牙国菜的海鲜饭为何没有海鲜？
1: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 like this。
0: 遥远的地中海为何惊现中国龙舟？老友重逢又有哪些意外发现？欢迎收看本期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老友重逢。

0: 我是齐少仁，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酒腻子。我这一次呢，要出发前去西班牙，找我一个非常多年没见的朋友 David。我打算去那边再去开发好吃、好喝、好玩的。那边有橄榄油，有火腿，还有美妙的葡萄酒。当然呢，西班牙最好的排雅海鲜饭也是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1: 受到 David 等一众好友的邀请，诺埃拉将重游西班牙。三年前，他曾在那里有着一段极为疯狂的时光。
0: 你好，我要去瓦伦西亚。去欧洲还是你们土航最方便啊？
2: 是土耳其航。

0: 到达目的国家最多的航空公司。
1: 真棒，
2: 完全可以。
3: 哦，太好了，在瓦伦西亚。OK， 一二，好，谢谢啊。
4: 客气，这就是快捷。
3: 谢谢。
5: 提起西班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激情四射的斗牛士、古老的城堡、独特的海鲜美食、油而不腻的西班牙火腿，还有美妙的阳光沙滩。这次西班牙之旅第一站瓦伦西亚就位于地中海的西岸，那里宜人的气候、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着无数游人慕名前往。而爱吃爱喝的诺埃拉的西班牙之旅在飞机上就已开始。
3: 哇 ，Superman！ 哇塞，他这个是 Superman 跟 Batman 的一个菜单了，太有意思了，他们很时尚嘛。
5: 电影主题的菜单让诺埃拉眼前一亮，爱酒如命的他拿到菜单后，便立即点了一杯他最爱的 Rocky 酒。
3: 这个 Rocky 呢，是他们这边当地的很特别的茴香酒精性饮料。
5: 透明无色的茴香酒在调入同样清澈透明的矿泉水后，酒色便瞬间转化成乳白色，一个简简单单的化学反应就能让浓烈的原酒变得清爽润口。
3: 哇塞，真好喝啊。但是他说其实我们这边的茴香酒的酒精浓度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要兑水跟兑冰块，然后喝了以后会把那茴香味道给完全的在你口中释放出来，然后让你的那胃呢暖暖的，同时又很有冰爽的感觉。这个真是一种火跟水的一种交融。
5: 水火交融的 Rocky 酒让枯燥的空中飞行不再乏味。除了美酒，飞机商务舱还提供私人主厨特制的空中美食。
6: Hello, sir.
3: Yeah.因为在高空上面，大家的味蕾的知觉会比较少，那要满足我们所有的客人，这是我们做厨师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5: 主厨瑟夫还告诉诺埃拉，在飞机这样一个紧凑的空间里，他们需要通过有限的食材来满足每位客人。随后，诺埃拉也来到飞机的厨房，主厨们正在有条不紊地为乘客准备着各种空中美味。
3: 他说跟一般的那个飞机上不一样，就是我们得做到最后面的那步骤，来让食物更有味道。这是我们的开胃菜。
5: 如此多的空中美食，外加土耳其当地的白葡萄酒，早已让诺埃拉垂涎欲滴。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主厨瑟夫为他特制了一道香煎龙鲤鱼。
3: 哇 ，Thank you！ 这是大叔给我的 special edition， right？
6: Yeah， right。
3: 他说呢，他最喜欢吃龙鲤鱼。我听说龙鲤鱼那个肉质跟那个跟酱汁的佐和感特别特别好，尤其在中国，他特别喜欢吃中国龙鲤鱼。Thank you, chef.
6: You're welcome, Bona.
3: Thank you, Bona. Thank you.
5: 鲜嫩的龙鲤鱼与土耳其当地白葡萄酒的搭配，也让诺埃拉赞不绝口。
3: 很好玩，因为土耳其的这款白葡萄酒呢，带一股淡淡的奶油香味，然后跟这个龙鲤鱼要组合起来以后。两个的鲜奶油的香草味道消失了，牛奶味道消失了，变成日本纯米吟酿的花香跟苹果还有梨子的香气。
5: 美食美酒与舒适的环境让十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过去。经过一夜的飞行，窗外天色渐明，在阳光的照耀下，瓦伦西亚已尽收眼底。从空中俯瞰这座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城市，优美的海岸线、干净的海水、蔚蓝的天空，将海洋与陆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随着飞机降落在瓦伦西亚机场，诺埃拉的西班牙美食之旅正式开启。刚到出口，诺埃拉就见到前来接机的老朋友阿尔贝托。
3: 西班牙的好哥们，也是 David 的好哥们 ，You are the best friend of David， 来，然后我们两年前在西班牙狂吃狂喝，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喝，喝了半夜，然后每人喝了肚皮圆圆的。
5: 老友相见，两年前的疯狂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然而诺埃拉却发现阿尔贝托的性格变得跟以前有些不同。
3: 然后等一下，阿尔贝托带我去吃好吃的
7: 排牙。
8: 排牙 ，We are having lunch 排牙 today together. Yes, yes.
5: 随后，热情的阿尔贝托便带着诺埃拉来到他的餐厅。
3: Lo p

0: 就是 So this is you own, right? OK。
1: 走进餐厅，诺埃拉便直奔厨房而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最爱的培养海鲜饭。
2: I introduce you, Noel.
0: Encantado, Noel. Tony.
1: 跟随主厨托尼进入厨房，期盼已久的排牙海鲜饭正在锅中熬制。
0: 西班牙煮海鲜饭是这样子啊，他先把那个汤汁烧好了，然后等一下呢，再把瓦伦西亚的米放进去煮。
1: 排牙海鲜饭是瓦伦西亚最为著名的一道菜肴，也是西班牙的国菜。尽管叫做海鲜饭，但其实它与海鲜并无瓜葛，而是用大米、兔肉和鸡肉外加蔬菜，然后放在一口平底锅里来个大杂烩。渐渐的，这道做法简单又营养的海鲜饭也因这个又大又结实的排牙平底锅而得名。
3: Less than 40 minutes.
0: So we can go to the beer and for the
3: week. Yeah, subscribe to me.
0: Let's go.
3: Okay, see. Go.
0: One, two, three. Yeah. 你看，哎，还要再把它抹掉。
3: 好，
0: 上路。哈哈哈。
1: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和酒友，在随后的午餐中，阿尔贝托也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香槟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0: 我是唯一，这酒是我是唯一。阿尔贝托，阿哦哦，一般的香槟就窖藏，只要是15个月就可以，15个月它放了10年。然后这个酒你可以看它颜色已经金黄了，我们喝起来有一股我们吃话梅的味道。
1: 随后，贴心的阿尔贝托还为诺埃拉精心准备了一道餐前菜。
4: 今天他给我吃一个是大章鱼，
5: 冷静的要看着
4: 这么大的章鱼，哇！
5: 看着冷门都看着。
4: 章鱼就跟虾一样，对人的能量补充特别好。他知道我们做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特别累，他说先给你来点，让你有精神。
1: 如果说大章鱼只是开胃小菜，那新鲜出炉的排牙海鲜饭绝对是大餐。哇哇！
0: 呱呱呱！阿尔贝托去年呢，其实他才大病刚复，因为他去年有一个很严重的生了一个严重的病，所以他其实能接待我特别感动。然
1: 后诺埃拉口中的大病初愈，实则是阿尔贝托不久前才摆脱他背上的医疗辅助支架，这是因为去年的一场车祸让他的脊椎断了12节。看到大病初愈的老朋友如此热情的款待，着实让诺埃拉感动不已。
0: 你看多绅士，
3: 哇 ！To receive you, you like,
0: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真好吃，那个锅巴的味道。因为我们就以为海鲜饭是海鲜为主的，但事实上用兔肉跟鸡肉才是瓦伦的特色，但是它没有加很多香料，它把它味道肉的味道还是十足的呈现，而且把那个肉汁。在最底下让那米糊掉的时候把那肉汁收起来，就是锅巴，就有点好像在吃肉的感觉，因为它已经赋予了肉的那个生命力跟灵魂。
1: 觥筹交错间，阿尔贝托打开手机音乐，并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身体。在诺埃拉的印象里，3年前的阿尔贝托还是一个十分古板的商人，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大事故，让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看到老朋友如今这般开朗乐观，也让诺埃拉欣慰不已。老友相见，待会用什么神秘大礼来迎接远道而来的诺埃拉？哇，
0: 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途》系列之《老友重逢》。
0: 哇哇，2只啊！而且他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清晨，诺伊拉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莫尔西亚。
1: 行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很重要，所以呢，我还自己带酒杯，你看，这样至少我们两三个人喝酒起来就没有问题。带一个好的行李箱也是很重要，要耐冲击，这是最重要。因为旅行最后摔下去，箱子都被摔坏了，所以你要找一个又轻便好拉的，然后呢抗摔的箱子是最重要的。
0: 将行李装好之后，诺伊拉便驱车前往莫尔西亚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他的好朋友 David 已经在那里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一个多小时后，诺伊拉来到这座阳光明媚的海滨小城。
1: 哦 ，David， Señor， Long time no see， David，
2: How are you？
1: 对，这就是我的哥们 David， 然后这是 David 的爸爸 Alfonso。
0: 为了迎接诺伊拉的到来 ，David 早已为他点好了早餐。这家已有16年历史的雅莱安东尼亚餐厅在当地久负盛名。
1: 先把橄榄油淋在上面，然后呢再放上这个西红柿。这是传统的地中海的 tomato bread， 就是面包早餐。
0: 这道独特的地中海风味早餐将新鲜的西红柿、易消化的全麦面包、香气四溢的橄榄油完美的柔合在一起。
1: 所以你吃这个早餐呢，你蔬菜也吃到了，你碳水化合物也取得了，你也有香味，你什么都有了。所以说这几千年来下来一个传统，就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早餐，就是地中海人就在追求这种轻食的早餐，吃得好，吃得饱。然后他说呢，再带我们去海上，他到海上给你看一个神秘的地方。我拭目以待。
0: 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拥有宜人的气候和变幻多姿的风景，白帆沙鸥点缀着碧海蓝天。邀请几位好友乘坐游艇或驾驶帆船出海，是西班牙人最喜爱的社交和消遣方式。早餐过后，戴维带诺埃拉来到自己的游艇，他们将要去往海湾另一边的海港。在沿海城市，港口之间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游艇。
1: 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哇，真的很纯啊，海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它在水面上这样翻滚的时候特别特别有意思。哇，两只啊，而且它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哦，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0: 看着碧波万顷、海天一色的海景，刚到这里，美丽的地中海就给了诺埃拉一个大大的惊喜。能够偶遇这些水中精灵，这与当地优质的海洋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座小城生机盎然。来到戴维所说的神秘地方，罗拉竟在码头上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龙舟。

0: like this. Ta-da! David is coming. Welcome, David. So why you gathered this dragon boat?
1: Okay, but this to me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o like we have also the company in China.
0: David 呢在广州住太久了，住久了以后呢，天天看到那个珠江人家在泛龙舟，就把这文化带回来。他们上一次呢，连续划了24小时，然后他们划了180公里，破了吉尼斯的纪录。哇塞 ，great！ 希望我们下次也可以，我在岸上帮你们加油。Oh, let's go! Oh, vamos! Vamos!
2: 随着诺埃拉的一声令下，来自中国的龙舟再次驶入地中海。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诺埃拉，能在异国他乡的地中海体验一回龙舟鼓手，让他激动不已。随着夕阳西下，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从地中海蜂蜜早餐开始，再到特地准备的中国龙舟，虽然几年不见，但老朋友之间真挚的情感依然没变。什么样的小镇让诺埃拉三年后故地重游？
0: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这扑灭小镇他们，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我要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
2: 学化学的老朋友又为何突发奇想开餐厅？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囧途》系列之《老友重逢》。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告别好友戴维后，努埃拉来到小镇胡米利亚。小镇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派祥和的景象。在胡米利亚，努埃拉将要去拜访一位他三年未见的老朋友，而他来此访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吃。
3: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在胡米的小镇，他们吃到一间非常非常让我难以忘怀的餐厅，不管是环境，还有它食材跟料理的呈现，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三年后，今天我又回来了。你看啊，三个基本上在西班牙吃餐厅有两只叉子的就很好吃的，三个叉子的就是你绝对不应该错过。哇塞，这跟三年前都没有变。我以前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大概有30个人，这边两条桌子满满的在这边吃午餐，特别特别棒。因为

0: 这个光线特别特别好，哎，我们上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这家的菜的风格很特别，因为主厨呢很喜欢创新，同样一道菜，他会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给我们，所以你每次吃都吃不腻。
1: 来到后厨，罗维拉终于见到了三年未见的老友，主厨艾琳洛佩兹。
0: Long time no see, chef.
2: Nice to meet you again.
0: Yeah, yeah. My pleasure. So, you see, I lost my weight. I think you lost your weight too. 他以前
2: okay, 他以前
0: before is now is.
2: As usual. Anyway, we are going to eat it.
0: 他说，然后没关系，瘦了没关系，可以再吃回来。OK。
1: 为了迎接老友的到来，洛佩茨特意准备了四道独具特色的创意菜。第一道餐前小菜便是以地中海新鲜扇贝为主料的扇贝沙拉。哦，他说这个是一个从秘鲁来的一道料理，秘鲁。嗯，他说，但是我可以让你做出来的这个感觉是只有你在呼米亚才吃得到，只有在我家才吃得到。
0: 喜欢创新的洛佩茨善于将世界各地的美食料理与当地的食材相结合，来创作出一道道独一无二的美食。他说这个是呢当地的梨所做出来的气泡酒，他说他用这个酒来做一个 sauce， 所以他说你只能在呼米亚才吃得到。随后将当地特产的梨去皮与草莓、洋葱切丁混合在一起，一道酸酸甜甜的扇贝沙拉就已完成。 在之后的主餐制作中，一道特别菜式让罗埃拉似曾相识。
1: 这个不是我们家的面皮吗？我们可以包春卷春饼。What
0: is this?
2: And this is an
0: egg. 煮好的鸡蛋。你该不会给我做煎饼果子吧？嗯，
2: como？I don't understand.
0: 哎，有点像馄饨。啊，馄饨。I think I have to call. 不是炸馄饨吗 ？I know this. Three years ago， 我知道这道菜，他3年前给我吃过这道菜。他说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菜，然后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大概就南瓜、土豆还有洋葱，这个也是穆西亚当地家里最常吃的一道菜。
1: 将蒸熟后的南瓜、土豆、洋葱装在金属圆筒里，放进烤箱继续烘烤。烘烤过后，再在上面抹上一层特殊的酱汁。
2: Lovely，
0: 哦，black garlic。Yeah，this smell。哦，but it's very good。It's very good。
2: It's from China。
0: 他说，我说我在中国有吃过这样子的这个黑色的这个大蒜，然后我说你让我想到了咱们家乡的味道，但不是很多地方有这黑大蒜，还挺特别。他说，没错，这个大蒜就从你们中国来的。Are you ready？Yeah。
1: 最后将外脆里嫩的炸馄饨与盘中当地传统美食混合捣碎，这道融合了中西口味的主菜就已完成。之后，洛佩茨又接连制作了一道甜品和另一道主菜。来到用餐时间，洛佩茨特意为诺埃拉挑选了一款当地的梨子气泡酒，酸甜中带着些许梨子香味。
0: 搭配同样酸甜可口的扇贝沙拉，让诺埃拉味蕾大开。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喜欢做这道菜，因为他很喜欢梨子气泡酒，所以呢，他喝着喝着喝着，他就把这道菜想出来了。”嗯，洛佩茨也深知诺埃拉酷爱红酒，随后的主餐为其精心搭配一款古比利亚产的果香味葡萄酒。谢谢。
3: 哦，哇哦！这是他说这是一个叫做猪的秘密
0: ，Secreto di
3: Cerdo。这道菜呢是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呢加醋、加肉桂，还有加那个我们的八角，然后大概要煮2个小时。它会让你一直想去咀嚼这个，但是因为它的纤维比较多，所以它把那个酱汁都收进去了。酱汁收进去，你在咀嚼的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猪肉的香，然后在吃口香糖，你一边咀嚼，味道一边出来，有肉的味道，香料的味道，然后你也不会，因为它这个对待酸味的这个酱汁，会让你的口中觉得很清爽，没有负担，你就会一直咀嚼，所以这道菜其实很好，你不会吃太多，但你会吃得很舒服。那时候 could you please bring me to see the room？ And
1: 洛佩茨的厨艺里充满了大胆创新，而这家餐厅同样如此。 一番畅饮后，洛佩茨便带着诺埃拉参观这座用自家房子改造的餐厅。

0: 他说呼米亚这个城市呢很有钱，因为以前它是整个这个西班牙葡萄酒重镇，所以他说你可以看到其实呼米亚有好多这样的大房子，就他妈跟他姐姐他们三个住这么大的屋子里面觉得有点别扭，然后就突发奇想把它变成餐厅。It's not a very good job。 我就说太好家，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然后呢念着念着觉得很无聊，他就转行变成厨师了。Madness。
1: This is crazy。
0: Loco 他说他真的疯了，九年前就他没有在餐厅干过的人跑来开餐厅。
2: 听完老友从最初的毫无经验到现在成为胡米利亚最好的餐厅主厨，让诺埃拉对老友当初那个极具勇气的决定敬佩不已。
0: Next year maybe.
1: Oops. Maybe next year.
0: Okay, bye bye.
1: Maybe soon. Maybe soon. Bye.
0: Bye bye. Adios.
2: 告别好友洛佩兹，诺埃拉也继续着他的旅行。几天中见到数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本次的西班牙之旅也已然成为了访友之旅。与老友们相逢又告别，总会让人无比感怀。但往日快乐的结束，也是未来相逢的开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山树林。
5: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6: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7: 说吧。
5: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8: 你是说森林巨人？
5: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山。
8: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5: 是啊，贝壳山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6: 据说贝壳山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5: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7: 是吧？
8: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山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山树都生病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5: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6: 说的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8: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6: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5: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9: 快放手！
10: 你放手！
9: 放手！
8: 接住了！
9: 嘿，
10: 那是我的蛋。
6: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8: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11: 别多想，蛋送你了。
6: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12: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8: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12: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8: 就在那里，伙计。
12: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8: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
12: 哦，
8: 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12: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8: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6: 啊，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12: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8: 好吧，让我把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他。
12: 谢谢你。

0: 往来吧。
1: 你在干嘛呢，伙计？
0: 我正在找路呢。
2: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

0: 方便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1: 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2: 啊，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负鼠。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3: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负鼠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负鼠，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4: 你的意思是负鼠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5: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6: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4: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负鼠回到他们的家乡。
7: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负鼠，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6: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4: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负鼠，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8: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3: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8: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9: 嘿，等等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3: 瓜唧，请保护好我的书。
9: 抓我们呀！加油！
8: 祝你们下次好运。
1: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3: 就只差一点点了。
1: 他们逃跑了，
0: 很难看清楚啊。
1: 狡猾的负鼠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3: 希瓦，你找到贝壳鲨生病的原因了吗？
0: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3: 哦，当然可以。
0: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鲨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鲨，树就会生病。
1: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0: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1: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负鼠带过来的。
0: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3: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1: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负鼠不要继续捣乱了。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9: 有谁来帮帮我们？
8: 救救我们！
9: 求你们了！
8: 拜托！
9: 不不！
8: 救命啊！
9: 来人！
1: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 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8: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2: 这里

0: 恶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嗯，真好吃。真是太好了，伙计们！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1: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2: 哦，我们也要洗吗？
3: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4: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5: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6: 你过去点，你过界了。
7: 明明就是你。
8: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0: 账户。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2: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3: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2: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4: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2: 我们到了。
4: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0: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5: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0: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3: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6: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3: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2: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3: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7: 注意了，有一只虎狼在附近。
6: 哦，大家快点进到。
4: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哇，
2: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3: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7: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

0: 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1: 你就是个小骗子。
0: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2: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狐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0: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狐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1: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3: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啊，
4: 没有胡狼吗？
3: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5: 食物。
3: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4: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6: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4: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1: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3: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2: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4: 不过狐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2: 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4: 啊！因为狐獴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2: 哇，真酷！
4: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2: 非常需要。
3: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0: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啊。
7: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1: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7: 好吧，你赢了。耶！
6: 把他赶走了。
4: 是警报，大家快跑！
1: 是什么？胡狼吗？
6: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0: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2: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7: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1: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3: 最好让所有的狐猛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1: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3: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0: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猛蔓延过去。
11: 只要狐猛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9: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8: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2: 没问题，队长。
8: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6: 收到，队长。
8: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4: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1: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你看，

0: 眼镜蛇来了。
1: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0: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2: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1: 我的老天爷呀！
3: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2: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0: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1: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0: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1: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0: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啊，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是
1: 啊，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终于扑灭了。
4: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5: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海底小冬瓜，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5: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
2: 哇，好像很有趣。好
7: 酷啊，我们一起看看。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卷尾鸟。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5: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6: 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5: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7: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6: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7: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6: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5: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8: 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5: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7: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6: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9: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10: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11: 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5: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11: 谢谢你。
10: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7: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6: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7: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12: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13: 快游啊
12: 快游啊，快点快点。
7: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我的粉色贝壳呢？
6: 我可没拿你的。
7: 是吗？那是谁拿了？
6: 我没有。
10: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9: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5: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4: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喀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5: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妈妈姐姐，拜托了。
9: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6: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噶尼喀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4: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噶尼喀湖。
15: 坦噶尼喀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16: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11: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5: 谢谢你。
5: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5: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7: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5: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6: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6: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5: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7: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5: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5: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8: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5: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5: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6: 又让他跑了。
5: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

0: 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1: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2: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3: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0: 来吧，我这有吃的。
1: 谢谢了。
3: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4: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3: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4: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0: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4: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0: 鸟也要晒日光浴？
5: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4: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3: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0: 这么确定吗？
3: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0: 啊，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3: 看哪，好多贝壳。
4: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3: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做的贝壳堆呢。
4: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0: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雌雕呀。
3: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6: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0: 但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5: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噶尼喀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3: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5: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
0: 快点跟上它。
3: 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5: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3: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5: 坦噶尼喀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3: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1: 我没拿贝壳。
0: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1: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5: 他说的是实话。
1: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3: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0: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3: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7: 为什么？
3: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1: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3: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5: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0: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3: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0: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3: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0: 不用客气。
3: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8: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1: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以为是个空贝壳。
8: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5: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
0: 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1: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

0: 必须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1: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2: 怎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3: 我才不是那样的！
4: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明天冯旭熙的讲话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0: 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1: 对对对对。哦，对了，姓名，忘了告诉你了，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夫西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0: 好。

着急。

0: 想什么呢？水都开了。啊！
1: 我在想，冯徐熙现在应该在讲话了吧？

0: 啊，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
1: 好。
2: 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席支持我们。
1: 是，现场传回的消息，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2: 冯学习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1: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0: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
2: 恭喜校长。
0: 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借势反击的时候了。
3: 怎么会这样？
4: 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学习心机太重了。
5: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不错，冯学习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
4: 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
3: 这中间一定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4: 必须查明原因。
5: 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学习，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3: 不行，太危险了。冯学习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5: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了。
3: 恰恰相反，我认为冯学习比以前更危险。
5: 如果冯学习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6: 我们。
3: 不错。会议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学习，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如果那个时候冯学习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
5: 现在冯学习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现在的冯学习比以前更危险。
4: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学习。
5: 好。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我忘了。
3: 我也不记得。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徐启吧。你知道了？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1: 现在刺杀冯徐启，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AB，
0: 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那又能怎么样？作为亲生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2: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3: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隔壁是酒厂。
4: 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2: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
5: 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

0: 而且每层还配备两名巡视人员。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
1: 对，30人，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2: 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好，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3: 哎，还可以，还可以，
4: 不错，不错。
3: 几位吃好了，三碗馄饨，一共6毛钱。
2: 多少？
3: 2毛钱一碗，一共6毛。
2: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发我们走啊？啊？
3: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2: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嗯，
3: 几位小哥，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
2: 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3: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家，我走还不行吗？
2: 走，
3: 来不及了，给我砸！
2: 哎，别！

0: 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0: 10个大洋。
2: 哎，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0: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哼，
1: 没关系，我给他。钱在这里，自己来拿。哼，嗯，
0: 枪，哎，他有枪，走，快快快。
2: 谢谢。
1: 饿了，拿馄饨歇吧。
2: 好，我给你下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
1: 有一手，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也就不提了。
1: 不容易啊，
2: 日子虽然过得苦点，但是踏实。好了，来，尝尝。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
1: 我们遇到一些麻烦。
2: 顾盼出什么事儿了？
1: 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2: 他让你来找我的？
1: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

那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需要我做什么？

0: 下车，吴华，这就是你的办法。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谢谢你。
1: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哎呦，
2: 这些装备好啊！
1: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0: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咱们兵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我姓明，
1: 大帅，
0: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1: 大帅放心，苏梅和双儿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0: 这风虚奇异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风潮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顾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3: 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顾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4: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
3: 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
5: 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
6: 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刚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
3: 好。
2: 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
3: 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1: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2: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
1: 东北。

0: 他不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1: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谢谢冯大帅。
0: 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着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2: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0: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 把鬼子赶尽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徐奇，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放弃他的。

0: 校长，
1: 。
2: 警察，金兵长，到了该散清的时候了。
3: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又欠你一次人情。
1: 牵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那可是笔不小的债。
0: 这今后有什么打算？好好活着，顾盼。
1: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这样也挺好的，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
0: 你担心他报复我？
1: 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
0: 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 两位保重。

0: 味道还不错。
1: 好，就吃这个。
0: 还有红烧狮子头。
1: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0: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嗯，有一点儿。
0: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1: 上次的燕都鲜。

0: 老鬼
1: 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2: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到了。等一下。
1: 这是舒兰、武常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
2: 冯旭奇，行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2: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
1: 挺好的。
0: 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
1: 你忙你的吧。
2: 喂，
1: 是我。
3: 我刚刚想起来，
1: 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放着啊。
1: 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3: 不能浪费了。

0: 先这样。
1: 好，那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报告。
1: 起来。查理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万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2: 做调查，这一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
1: 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
0: 原来是你啊！
1: 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 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你可以安全的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

啊！

0: 这么多血量，这是大医院，这是大医院，横行街头。你说这得有多大仇啊？是啊，这是大医院，就一个卖火团的残疾人，你说谁敢打架去？这么针对他？你见过他？
1: 见过，路过卖火团。

0: 走。
1: 怎么了？
0: 进去说吧。
1: 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0: 万九出事了。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生个孩子。楚凡，干什么？啊！放开我！你听我说，
1: 放开我！
0: 我说你冷静点，不好意思，我跟太太拌两句嘴，她闹着要回娘家，没事赶紧走，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2: 是是是，
0: 马上走，马上走，
2: 冷静点啊！
0: 走，回家。

0: 听说了吗？万九死了。啊，谁干的？不清楚。我猜啊，是普从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这原本是霍建明的计策，蜂巢可学得更快的。
1: 你打算怎么办？
2: 警察，
1: 帮我。啊？不会吧？难道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 可校长那儿，我来解决。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枪了。
2: 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3: 伤得重吗？啊？

0: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还在查。
1: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叮嘱他，那份东西很重要。是。
2: 给你要的资料。谢了。
3: 对了，这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
4: 等我查清楚了，告诉你。吃点东西。
3: 都是我的错，陈生，我去接他回来。
4: 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那是自投罗网。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是，没错。 可区别是，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3: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你想做什么？
1: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虚奇多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莫世奇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没错。你有什么想法？
0: 他是我打开莫世奇秘密的钥匙。
1: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虚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吧？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向安走了。嗯，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怎么了？啊，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也许吧，但还是要小心一点。
1: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这是一个好消息，值得庆祝。嗯，
0: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你说。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
2: 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资金往来情况。嗯，银行，这钱钥匙这么大吗？就我要存一点。就填这儿。好。哎，好。这个钱呢？啊，这个给你。好。小心。
3: 对对。小心。
2: 手指头这个对了。
3: 行，
2: 这是行，
3: 行，我就买了。
2: 哦，你先填这儿。
4: 好。
2: 改一下。
4: 这样吧。
2: 是这样。
3: 对对对，可以。
2: 两位贵宾，欢迎来到汇丰银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0: 听说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
1: 先生您太有眼光了。
0: 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
1: 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
0: 来，走吧。
2: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0: 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嗯，
2: 那好吧，
1: 这边请。
0: 走走走。
2: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
0: 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它就得放银行。
2: 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0: 小点声。
1: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
0: 开啊，当然开了。
2: 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0: 瞎说，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2: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0: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啊，
1: 小何，小何，哎，经理，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
3: 您看一下旁边
0: 的。可以啊。
1: 这是高门难搞。
3: 来，我看一下。
1: 啊，来，经理。
3: 好，先生，这房子也太
1: 二位，这边请。
0: 啊，这个好，这个好啊。
3: 来，挺好，给我。
4: 业务不错，小何经理。
3: 就凭他能查到莫氏企业的账目吗？
1: 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
4: 我相信你。
3: 就这些。
5: 填一下这个单子。
3: 好。
0: 来，
5: 填完再过来。
0: 慢点。
1: 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好的好的，那小安东啊，
2: 小弟弟，你几岁啦？啊，
1: 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二十了。
0: 哦，二十了，不小了。那小安东啊，
3: 就这样。
0: 小赤佬，便宜你。
1: 哎，经理。
2: 他不过二十岁，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
4: 你别小看他，他从十五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
2: 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
4: 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6: 报告，
7: 进来。
6: 校长，您找我。
7: 夏安呢？
6: 他生病了，请了病假。
7: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6: 学生不知。
7: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6点的火车去哈尔滨。
6: 您知道了。
7: 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还有他，
6: 是校长。

0: 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
2: 上次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0: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2: 不好意思，
1: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2: 啊，
0: 好的，何主任。
2: 怎么回事啊？
0: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
2: 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0: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台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1: 这边请。

0: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走私的证据。
1: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1: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几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2: 这么说来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0: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2: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0: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去叫车，哎，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安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0: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凤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凤巢。
1: 这其中牵涉孔松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0: 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着了。手艺生疏了，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十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2: 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盒汤圆。
0: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哎，这是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情况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六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0: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虚奇，确认了这个情况。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2: 夏安。
0: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你告诉我，是谁？
3: 夏安。
0: 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1: 夏安，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
0: 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2: 夏安，
0: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3: 夏安，你冷静点。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夏安，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
0: 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小安，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
1: 我来告诉你真相。你闹够没有？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
2: 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普通有什么区别？傻，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
1: 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肖恩，
1: 这么晚，你去哪儿了？
2: 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
1: 你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
2: 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
1: 等一下。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
2: 谢谢啊。
1: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2: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1: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0: 喂，你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一下夏安。还没呢，你说吧。不想让她步案者的后尘，仆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1: 夏安她已经长大了，她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她遮挡一切。可是，在我眼里，她永远是我妹妹。
0: 这个我知道，可你对他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他对你的信任。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他，帮他做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他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他。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
1: 顾盼，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可是我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吧。
0: 有的时候，
1: 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哼，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
0: 居然也会多愁善感。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
2: 校长说了，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3: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仆从？
2: 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3: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
2: 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8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0: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1: 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0: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了。
1: 你猜到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

0: 谢你啊，让我感觉到一丝暖意。
1: 汤，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风潮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儿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1: 你还有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哦，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放，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

0: 接受多。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它
1: 做得完美，
0: 让它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这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的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1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其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排片啊这些。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1个月能够完成1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100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1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了。
0: 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去收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

0: 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1: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万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3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2: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2: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还要反一次的那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2: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说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2: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2: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2: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也才1年多的时间。
2: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1周、2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2: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0: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2: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 由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

0: 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成本是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了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哈，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
1: 嗯，
0: 这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 Maya 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十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
0: 嗯，
1: 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0: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要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实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居的一个惩治，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居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居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哦，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嗯，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3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打这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数媒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一个入驻，而这80%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机，来实现它园区内层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9: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1: 大了。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自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0: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3: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4: Existe un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数企自贸链通全球，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冯飞出席并致辞。冯飞在浙江省杭州市走访调研数字经济企业。

0: 携手打造穷浙数字经济合作新名片，连奕敏参加。冯飞在浙江省杭州市分别同中国软件与木西股份联合体、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会谈。海南数字跨境应用加快落地，首批12家企业机构入驻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海南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营造喜庆祥和节日氛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4号，数企自贸链通全球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聚焦场景推介、政策解读、园区分享和企业对接，共同推动数字跨境合作。省委书记冯飞出席并致辞。
0: 冯飞表示，发展开放型数字经济是海南服务国家数字贸易开放合作的战略举措，也是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去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封关后，海南具备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合作的更好环境，将聚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放大政策制度优势，破除数字领域体制机制壁垒，放宽数字服务领域准入，以制度创新、法治保障赋能数字经济跑出加速度，持续夯实算力数字底座，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投运，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居全国前列，为算力提供充足电力供给，持续丰富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种业、深海、商业、航天、医疗、文旅等特色应用场景实现多点突破，着力打造链接国内与全球的数字枢纽，为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注入强劲数字动能。选择海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诚邀各位与海南双向奔赴，携手同行，深化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算力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共享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共拓数字经济广阔蓝海。会上，海南有关厅局、重点园区及企业相关负责人围绕自由贸易港政策及投资机遇进行推介，介绍跨境算力互联互通、跨境数据服务等领域相关实践，举行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首批企业入驻仪式，为浙琼合作企业揭牌，助力航天数据产业升级与国际业务拓展。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23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海南是本届数贸会主宾省。24号上午，冯飞等省领导参观了数贸会展区，浙江省领导徐文光、海南省领导巴特尔、骆清明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3号，在浙江省杭州市出席数贸会的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走访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三集团，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布局以及同海南产业合作发展情况。浙江省政协主席连奕敏参加活动。
0: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以物联感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服务千行百业。冯飞走进企业展厅，参观了解企业核心技术、产品体系、创新成果及行业应用案例，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布局与海南深化合作等情况介绍。冯飞表示，海康威视可充分发挥智能物联领域技术优势，深度参与海南数字经济建设，积极助力生态环保、智慧交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与海南携手探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新华三集团是中国新一代信息通信领域龙头企业。冯飞走进新华三杭州创新体验中心，参观了解企业创新研发体系与前沿技术成果，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他表示，海南坚持向树图强，依托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持续优化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全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方向与新华三国际化战略高度契合，期待企业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结合自身技术、人才和国际竞争优势，深度对接海南产业发展定位，进一步加大在海南产业布局，携手打造穷浙数。

0: 数字经济合作新名片。海南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完善产业配套，全力支持企业在穷深耕发展，做大做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两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开放机遇无限，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企业将进一步深化与海南的全方位合作，积极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助力海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南省领导巴特尔参加。
1: 9月24号，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在浙江省杭州市分别同中国软件与木西股份联合体、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会谈。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感谢各家企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海南聚焦数字经济等产业赛道，以应用带产业促创新，持续完善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以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牵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封关运作后，海南具备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开放的基础条件，跨境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双向流动更加活跃。随着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数字经济领域发展机遇无限，合作空间广阔，期待各企业立足自贸港开放政策和自身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海南市场，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远近结合，软硬兼施，不断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助力海南数字经济提质升级。海南将精准做好对接，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合作项目落地，携手共创，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木西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维良表示，木西股份愿联合中国软件，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拓展等领域，与海南开展深层次合作，全力推动优质合作项目落地，助力海南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周健表示，将充分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主动对接海南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深化产学研协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创新落地具身智能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正红表示，杭钢集团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深度布局数字经济赛道，将立足产业资源优势，与海南在医疗行业、云建设、医学大模型出海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省领导巴特尔、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参加有关会谈。
1: 9月24号，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审议有关文件，对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再部署，研究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指出，要增强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翻身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帮扶产业项目及资产后续管理、驻村干部监督管理、提升群众满意度等领域问题，加强督促指导，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提高监测帮扶的精准性和及时性，落实落细产业和就业帮扶政策，全方位织密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民生防护网，共同推动海南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良好开局。会议强调，临近中秋国庆双节，要聚焦脱贫户、监测户等重点群体，开展入户走访，主动疏难解困，从严抓实节日期间风险防控工作，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筑牢三农领域安全稳定防线。省领导纳云德、李峰出席。
1: 北京时间2026年9月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数企自贸链通全球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上，海南围绕数字跨境新业态新场景，集中展示自贸港数字产业开放优势，一批数字跨境企业合作项目集中落地。

0: 推介会上，算力入穹、资源出海、数字医疗、商用卫星数据跨境服务等应用场景集中亮相。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迎来首批12家企业和机构入驻，业务涵盖卫星遥感、空间技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1: 文昌作为一个航空航天发射的一个基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先天的一些产业链的优势。我们打算在海南文昌设立我们的研发机构，在这里的话，其实发展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 AI 的模型。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前期有做了数据的这种负面清单，以及我们跨境服务的这种先性先试的一个建设。那对于我们这种民企性的商业航天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吸引的一个点。
3: 我们是超级智能体的运营商，我们会消耗大量的算力、大量的 token， 所以这个也符合这个海南的政策出境的这个优势。我们准备把我们对全球的超级智能体的运营的这个事儿放在海南。
0: 作为浙琼合作重点企业，杭州云栖卫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依托浙江数字产业和技术优势，以及海南自贸港开放制度和商业航天应用场景，两地数字经济合作进一步由项目对接走向实质落地。
4: 在今天下午的推介会上，我们观察到了几个关键词，分别是脑机接口、 AI 出海、数字医疗和商用卫星，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新的产业方向，数字跨境。这场推介会上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先讲政策和设施，再讲开放应用场景，让企业和项目真正落下来。
5: 日前，省纪委发布关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中秋国庆期间风清气正的通知，要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释放寸步不让、一言到底的强烈信号，严防四风反弹回潮，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0: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决防止和纠治节日期间四风问题，督促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防止节日期间思想松懈、行为失范，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值守、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密切跟踪舆情动态，落实好关于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的意见，及时和核查处置群众反映、媒体披露的四风问题线索。通知指出，要聚焦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坚决纠治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严查隔空收送礼品礼金及变相公款旅游等隐形变异新动向，严守换届纪律底线。同时要严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纠治节日督查层层加码、多头重复检查等问题。通知强调，要坚持五感监督理念，以四部两职深入基层明察暗访，紧盯四风突出问题，依托酒驾醉驾核查、大数据监督，深挖背后腐败问题，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坐实风腐同查同治，牢固树立纪法思维，严格按照法定权限程序开展监督执纪，不干扰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不影响群众合规婚丧喜庆，严守保密纪律，规范线索管理，分级分类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统筹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做好舆情研判管控，节日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快查快办、依规处置，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5: 昨天下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论坛“创新驱动与韧性增长”在海南召开，业内嘉宾齐聚一堂，共探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全球协同发展新路径。
0: 论坛聚焦产业前沿变革，围绕电动智能化突破、 AI 数据应用、芯片架构、动力电池技术、产业链协同、全球标准治理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产业创新升级、跨国协作、提质增效等关键问题，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韧性化发展建言献策。现场发布并表彰11项国际新能源汽车创新技术，涵盖电池快充、智能安全、高算力芯片、商用车燃料电池等多个前沿领域。
6: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

0: 大会每年都在海南召开，未来的海南岛具有非常好的电动化发展前景，电动化渗透率快速会来到100%，未来会有大量的好的政策。
1: 近年来，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目前全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66%，保有量超60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1/4以上。全省充换电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博鳌零碳岛建设成效凸显，清洁能源装机比例达87%，形成新能源汽车推广与清洁能源开发双向赋能的良好格局。
2: 海南的气候特征，它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一直在海南做很多的测试的工作，很多的技术研发的投入，我们的换电的体系也实现了线线通，为海南的消费者、海南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3: 9月24号，儋州市双碳服务中心揭牌运行。作为政企共建的专业化双碳服务平台，中心将补齐丹阳区域碳管理短板，推动双碳治理和产业低碳发展。
1: 儋州市双碳服务中心依托海南电网省级气候智慧管理平台建设，具备完整的碳数据监测、测算、分析能力。中心将为当地碳管控、碳预算、双碳考核提供数据支撑，为园区企业提供碳核算、碳足迹、碳评价等专业服务，打通政企园区数据壁垒，推动碳排放数据共享共用，精准服务政府、企业和行业发展。
4: 中心将发挥海南电网碳监测、碳预算、碳服务能力，面向杨浦重点工业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1: 今年8月，通标、莱茵、毕维三大国际认证巨头签约落地儋州杨浦。随着儋州市双碳服务中心揭牌成立，企业不出岛即可完成碳足迹核算与国际认证，打通碳核算认证的最后一公里。
3: 9月23号晚，2026年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研修班暨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总结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1: 会上，主办方为东盟各国青年代表颁发活动证书，多位东盟青年代表分享参访体会。本次活动汇聚东盟各国近100名青年代表，先后走进海南大学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展厅、海口新海港与南港二线口岸、海南科技馆、骑楼老街等点位，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与海南自贸港开放发展实践。
5: 我认为海南可以发展得更好。海南的热带农业资源丰富，这对旅游业发展非常有利。
6: 中国与东盟的青年领导者们聚集在一起，畅想未来发展，我认为意义重大。未来我们将加强在各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项目周期间还举办中国东盟青年工作研讨会，围绕青年政策、创新实践等议题交流研讨，为深化双方青年合作建言献策。活动搭建起相知相交的友谊平台，海南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打造常态化交流渠道，推动双方在创新创业、数字经济、生态环保、文旅、蓝色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让青春力量助力中国东盟友好合作行稳致远。
3: 今天，省政协以“建好房、改旧房、管好家，海南好房子建设大家谈”为主题，举办共建自贸港网上来协商第21场网络协商议政活动。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多元人口涌入，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温、高湿、高盐、强台风的气候下，如何建好房子？老旧小区如何改造？物业如何管好？针对这些问题，省政协邀请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企业代表、物业单位与群众代表共探发展良方，畅聊如何将海南好房子建设打造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民生工程。
7: 第一个是加快出台海南好房子的评价方法，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几个维度来做。第二个是建立宜居、优居、真居的一个3级认定体系。第三个，运用好我们的地理信息 数据统计人口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建立好房子的一些优化布局。
8: 建议建立这个房屋安全监测的实时监测平台，落实住建部等部门的关于建前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和数字档案管理机制的这个要求。
9: 我们的老房子也要建成好房子，老旧小区改造成好房子呢，防风啊、防漏啊、防渗这样的标准啊。

0: 一定要落实到我们的这个验收和将来的交付的标准体系当中，老旧小区当中啊，做这样的集成示范。
1: 此次网络协商议政在多个省级融媒体平台同步网络直播，累计吸引54.53万人次线上观看。前期开展的相关问卷调查，共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13.9万人次网友参与问卷调查。
2: 9月24号，2026年海南省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中部赛区复赛在五指山市举办。赛事聚焦基层理论传播，以赛促学，以赛促讲，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1: 本次比赛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五指山、琼中、白沙、屯昌4市县协办。赛事紧扣党的创新理论，围绕自贸港建设、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移风易俗等重点内容，引导基层宣讲骨干，以小切口讲透大道理。来自中部4市县的18组宣讲队伍同台比拼，基层干部、乡土宣讲人结合身边事例、基层变化，生动讲述自贸港建设成效与乡村振兴实践。
3: 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是讲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希望通过五指山的案例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经验。
1: 赛事间隙，特色民族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增添浓厚本土风情。经过角逐，五指山市参赛选手黄朱莹、刘阳汉斩获本次复赛1等奖。
2: 明天就是中秋节，琼岛处处洋溢团圆喜庆的氛围。连日来，海南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大家在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共叙家国情怀。
1: 近日，海口举办月映琼州共赴未来2026海南海外联谊会中秋诗会。诗会分3个篇章，融合侨批故事讲述、诗歌朗诵、歌舞表演，汇聚海内外琼籍乡亲、台胞、侨胞和归国留学人员，以诗为桥，共话乡情，展望自贸港合作前景。
4: 把海外的琼籍乡亲、侨胞和国际友人聚在了一起，用诗歌、乡音共庆团圆，希望发挥自身优势，把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和侨乡故事更精准地传递到拉美侨社和当地的主流社会。
1: 在长江，月圆中秋德润家风文明实践亲子活动温情开启，现场心理咨询师围绕家风家训、家庭教育、文明礼仪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长江木棉少年宣讲团诵读中秋诗词，分享民俗故事，引导青少年感悟传统，涵养优良家风。
5: 不仅能锻炼在舞台上的表达能力，也把这些风俗告诉给了在场的小朋友们。我也更热爱传统节日的文化习俗了。
1: 琼中红毛镇翻响村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200多名村民欢聚广场猜灯谜、品月饼，镇村还将月饼送到低保户、监测户等困难群众家中，在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距离，
6: 让大家感受这个即将到来的传统佳节中秋的一个传统魅力，融洽我们这个镇村干部。同时我们包好的月饼，我们也会送到我们这个低保户还有监测户重点人群家中，也是为我们的乡村振兴贡献一些我们自己的力量。
1: 五指山市组织开展中秋军民共建联谊活动，邀请驻地黎族、苗族群众走进军营，官兵和少数民族群众一同动手制作月饼。随后，民族歌舞、秦笛拳、红歌汇演接连上演，共话雨水深情，共筑民族团结连心桥。
7: 这份来自群众驻地的牵挂和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我们也将这份温暖化作履职动力，扎根驻地，忠诚履职，绝不辜负群众的信任与厚爱。
2: 一块月饼既是中秋团圆的味道，也藏着一方水土的饮食习俗和文化记忆。从琼式月饼的手工制作到海岛特色的新口味，传统民俗正在这个中秋变得更有滋味。
8: 做香囊、品月饼、集印章，海口市文化馆近日开展越来越好玩2026年中秋月饼品鉴雅集活动。市民在品鉴、研学、手作中感受中秋习俗，近距离体验琼式月饼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
9: 琼式月饼我们行业里俗称叫糖浆酥皮，那么它结合广式月饼的软、苏式月饼

0: 的书，希望广大市民在琼斯月饼的制作过程中能够体验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吃月饼是中秋最熟悉的习俗，而做月饼、逛游园、赏民俗

0: 的创新口味，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 今年的新品呢，是我们的黑金五黑，就相对于比较养生的一些系列，迎合大家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
0: 普及雨林生态科普，厚植绿色保护理念。9月23号，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2026自然教育活动走进陵水吊罗山学校，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科普课堂，让乡村学子近距离探秘热带雨林，学习生态知识，感受海南雨林生态之美。
2: 活动以国家公园雨林课堂为主题，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将雨林生态资源搬进校园。现场通过生态知识讲座、科普展板观摩、趣味互动闯关等多元形式，设置雨林萌音猜猜猜、雨林小侦探、大闯关等四大趣味环节，让学生在趣味体验中沉浸式学习雨林动植物知识、生态保护常识。
3: 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雨林里的生命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很多小小的举动都会影响到它们，不去惊扰小动物，不采摘野生花草，就是我们小朋友可以做到的守护。
4: 丰富了我校热带雨林保护课程资源，为生态主题教学提供鲜活素材。我们也期待持续完善校园科普配套条件，让自然教育在乡村学校常态化开展。
2: 国家公园雨林课堂系列自然教育活动启动以来，持续深耕青少年自然科普教育，打破课堂与自然的壁垒，把热带雨林科普资源带入校园，帮助青少年认识雨林、了解雨林，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
5: 我们也希望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引导学生，带动家长，社区邻里共同认识雨林、爱护雨林，推动形成共建、共护、共赢的保护局面。
2: 接下来，国家公园雨林课堂系列自然教育活动还将开展13场进校园活动，持续走进海南各市县中小学，常态化开展雨林科普宣讲、趣味互动体验、生态知识普及等活动，拓宽青少年自然教育渠道，丰富校园生态教育内容，传播热带雨林保护理念，全方位夯实海南生态保护教育根基，助力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走深走实。
0: 近日，海南宝吉珠宝有限公司通过海关 AEO 认证，获发高级认证企业证书，成为继紫金黄金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后第三家获此资质的黄金珠宝产业企业。截至目前，海南共有 AEO 企业126家。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

0: 呀？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0: 那，
2: 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站主夸奖。
3: 哎，丫头，
1: 嗯，
3: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0: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3: 杨宗保。
1: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3: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鱼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信？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3: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样下子还不错，待会儿再跟他说说，好不？
1: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0: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啊？
3: 对，撕你的嘴。
5: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6: 孟良啊，孟良，
5: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7: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5: 哎，
7: 您里边请。
5: 宗保，
7: 孟叔，焦叔，
5: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8: 哎呀，
5: 店家
6: 来了，
5: 上两套酒具，
7: 坐，
5: 来来来，坐
6: 啊。
5: 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9: 侄儿遵命。
5: 哎，
7: 哎，真喝三碗啊？
5: 嗨，来来，喝，来。
7: 干，喝，
9: 来，大家一起来，
6: 好，
7: 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
5: 你孟叔啊，遭了拿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7: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保去了木科站
6: 啊？
7: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6: 你不会

0: 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1: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她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2: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1: 没有别的了。
0: 好啊。
2: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3: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1: 就是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3: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1: 正
4: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5: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4: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5: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4: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5: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4: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5: 去，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2: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6: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7: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
0: 末将遵令。
6: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8: 儿媳得令。
4: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5: 谁来了？
4: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5: 真的？
4: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5: 带着人马来？带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4: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她能来吗？是不是？
9: 彩云，彩花。
4: 哦。招亲，哎呀，去，哎呀，行了，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10: 我画的美吧？
4: 你笑什么笑呢？听他想的是，
11: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2: 美着呢，美着呢，
13: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4: 哎呀，羞！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14: 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4: 小样
14: 少。

0: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1: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2: 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0: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是，
3: 听见
4: 好。
5: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克寨。
6: 嗯，祖毛，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他打。
7: 成。
5: 穆桂英，
8: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2: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9: 可像是叫朕。
2: 嗨，那是找借口。
10: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0: 干得好，木瓜。
11: 哎，
0: 开门。
11: 哎，快开门，
10: 走。
6: 快点出来，
5: 出来，穆桂英，出来。
10: 这
2: 走走走走走，
10: 快，家伙跟上，快点。

0: 哎呦，脏！哎哎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1: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3: 真难看！
0: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4: 本将军便是。
0: 你敢冒充杨宗保？是，
4: 快叫杨宗保出来！
0: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4: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5: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0: 赵飞上，
6: 看本王爷

0: 疼。这，
1: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2: 这样，这样，这样。

0: 身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1: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咋就变成黑脸汉了？
0: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1: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0: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1: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0: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1: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0: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去，
2: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3: 哎呀，宗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2: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4: 哎，宗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2: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5: 宗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2: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6: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客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保才这么做。
5: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
6: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5: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6: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6: 不让进就不进呗。
5: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2: 傻样。
0: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1: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0: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1: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呢。
0: 什么呀，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1: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0: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1: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0: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到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1: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0: 破嘴后真会说。
7: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8: 这什么事儿啊？
0: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1: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火器，快快快起来，快
9: 着火点。

0: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1: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2: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3: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1: 菜花啊，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2: 这孩子不懂啊。
0: 裤子肯定是在桥头那儿。
4: 巧巧，你还我裤子！
2: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
1: 不是裤子。

0: 哎，让开！
1: ！
2: 那你看，怎么？
3: 宣布府闭不当院，木柯寨野火遭殃，还有个横批，水火不容。
4: 这什么啊，咋的？
1: 什么？
2: 那肯定就是啊！
1: 别，
4: 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1: 哎呦，我跟你说啊。
4: 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扬言招待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2: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0: 就满嘴的酒气，
4: 也只有这种没脑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1: 对，
4: 肯定是他。
1: 那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
4: 啊？
1: 我跟你说啊，要砌墙。
4: 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我上什么当啊？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2: 就是那臭小子，
4: 别听话。
1: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3: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2: 就是嘛，就是。
4: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
0: 对，
3: 报仇！
1: 谈什么？报什么仇？
5: 哎，不要闹了！
4: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3: 对，报仇！
0: 走！报仇去！
3: 跟上！
0: 报仇！
6: 报仇！傻丫头，宗保啊！哎，奶奶，木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7: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6: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柯寨突发大火，

0: 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1: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1: 娘，
2: 谁呀？
3: 这，
1: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1: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4: 在。
1: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4: 末将遵命。
1: 去吧。
5: 哎，副帅，我也去。
1: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
5: 是，谢谢副帅。
4: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少将军，请。
5: 请。好，那我走了。
6: 这孩子真是。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7: 回来。
6: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的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7: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6: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
7: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黑他的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6: 您凭什么呀？您凭什么牵我走红马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